0: 等等也是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欢迎进入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步陪伴您到11点钟，持续提醒您，在台八线接获到的是64公里，说是有树木倒塌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先前的台一线北上的119到113的施工，还有台61线双向85到 130.9 七零到房里路段的施工，目前是接获到撤除。好，小心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在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向上路前接获到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目前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行车也 OK。今天6号低气压或是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的雨势也比昨天会趋缓点，空档增加，不过各地仍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尤其在西半部山区仍有较大的雨势，降雨的几率不高，外出时今还是把雨具带着备用。气温的部分大致也都会回温一些，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29到33度，低温大概是24至26度。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5至30，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5至29，马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至27度。好，受到这一波低气压的影响，北海岸、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预计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都请您多加注意。

0: 送上的歌曲是邹竹雨，他是杨显斌，好，收录在2024年所发行的母语创作曲目里，收录在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阿莫迪娜歌曲中的歌呼喊。这首歌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融合了丰富的个人情感跟文化底蕴。海八线现在在64公里，这是在德基路段。刚好提醒说有树木倒塌的状况，现在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而在文心路往五权西路向上路前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目前在11分时已经是移至路肩了，周围的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施工的路段就是在台61线的部分，好，早上8点进场，双向的大甲道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以及在台61线的大甲道龙井路段，现在在内外侧的车道呢，好，也有进行施工的工程哦，这个是在进行10公里的交接箱有机房的设备保养跟管线的巡查施工，这个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也是进行到5点。同一个路段深港大城也有进行内外侧车道的巡查修补到5点钟。至于在上午的7点半进场，预计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在85公里的起顶到131公里的房里，还有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目前双向内外侧有车道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预计是到中午的12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市区的施工路段就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行车也是 OK。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1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进入六月了，其实呢，最近很多地方在假日的时候也都会有办理毕业典礼，平时的时候也是。哇，这毕业典礼听起来呢，有一点点让人开心，又有一点点让人感伤。开心的是，哇，你这一段的学习呢，告了一个段落，你要迈向另外一个旅程。有点舍不得的是，我们相处了这么久，最后呢还需要各自分开，往其他更好的方向来迈进。但不论是如何，这个说再见不会是最后一次的见面，说再见则是为了下一次相会的开始。所以毕业季有什么话想说，请您好好的说。除了毕业季之外，今年度国中教育会考的成绩也要公布了。好，中投考区报名人数今年是28,324人，已经开始开放网络成绩查询以及寄发成绩通知单。好，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也提醒，如果呢您对于成绩有疑虑的话，可以在明天6月7号到8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时来检送相关资料到中投考区的事务会来申请成绩的复查。好，所以呢，如果说你上网看了觉得说我好像跟自己想的有点落差的话，也可以请考生或者是家长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时间了。刚刚提醒，在台中市的文仙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向上路前，先前的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呢，是已经移至到路肩了。好，一次移到路肩，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新的施工进场，在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现在台八线接获的是在64公里的德基路段，接获是有树木倒塌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通过行车小心。

日本的女子偶像团体日向坂四六的第十三张的单曲啊，这是只有毕业照才知道的歌啊。这歌曲呢，曲风也很轻快，描绘了在毕业典礼哈，带着听众会回望过去的青春点滴，也向着迎接未来启程。目前一路到6月14号在台14甲会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好，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会来进行管制。管制点的东端是在台14甲 41.5 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高承载管制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好，流量管制的部分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现在在台八线双向的64公里，这是在德基路段，先前有接获到有树木倒塌的状况，是已经通报处理。好，通过的时候好小心。国一高架南下的 26.7 接过的是细武过了环北，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接获在国一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之间是有护栏掉落。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

0: 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哦，被他讲到吼、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哦，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世间
4: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都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5: 8:31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这台65线南下的 7.6 板桥二入口的小客车抛锚，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的394公里屏东前砂石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26.7 西武过环北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2线西行的26-25公里水上路段内侧的保险杆都已经接获排除。现在在国道1号接获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到外侧两线间护栏，请通知处理。还有在目前的国道3号北上44公里树林入口遭到耳朵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台九线北上 120.7 新澳隧道前有落石，台九线北上 120.7 这刚刚接到有落石的状况，已经通报公路段派员处理，邀请用路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施工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以及南下42公里，在观音这里都有匝道施工封闭的，好，都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至于在台66线双向0.1-2.6，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台60线南下12.6-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的部分。好，这个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通过。现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南港系统平入口匝道移空已经是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是开启了。而在台61线8:30进场，这个是在大安路段，现在北

0: 向的外侧车道，正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一路会到五点，通过时小心。以上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已经裸露了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0: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目前的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先前台八线接获到在德基路段64公里处有树木倒塌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1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4: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0: 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和派出所的员警蔡孟涵跟赖介珍，先前在下午4点说时呢，刚好是在所内执行勤务时，就发现到有一名刘姓妇人推着行李箱，神色焦急的来入内求助哦。他就说了，原来呢，他稍早的时候要搭乘公车到火车站附近的购物商场下车之后，下车他才发现，原本他装有的钱包、手机以及护照的背包遗落在车上了，当场便慌了手脚，只好向路过的民众来求助。还好在热心民众的协助下，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一班的公车它目前是暂时会停放在帝国塔制糖厂附近，所以这名女性呢就赶快前往派出所来请求协助。就是台中一名63岁的刘姓妇人说是准备要出国来担任海外志工，哇，没想到要出国的行李凶罪啊，不小心把装有钱包、手机、护照的背包就这么忘在车上了。还好刚刚呢有提到说有热心的这个路人呢就帮他取得了公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啊，所以他就赶快到派出所来协求帮忙。这个到派出所之后，远景在知道他有跟这个司机联络上之后呢，这名热心的民众其实呢也是载他到派出所去哦，帮他补 补上了司机的联系方式。但是当远景呢跟他抵达到这个

制糖厂时，哎，却没有看到中机了哈，没有看到这个公车。当时气氛有时候有一度很紧张哈，还好这远景非常的沉着，赶快就把这个民众提供的电话来跟司机确认位置，并且呢开着车带着他来前去地点会合。这时候这名这个刘姓女子她就说了，自己其实已经是很多次要前往这个偏远的地区来担任中文教学的这个志工服务哦，这一次去就要10个月、啊、行李箱才会除了生活用品之外还装满了准备要送给当地居民的旧衣物、啊、因为要从小型的巴士下车的时候要拿着这些行李，当时就是因为手忙脚乱了才会一时疏忽遗落了另外一只的背包哦，这时候远景也才知道说啊，那你这个在附近而已就搬了那么多行李哈，行李又这么重的一个原因，所以当远景知道之后呢，也跟热心的民众来协力之下，最后这名女子顺利的在火车站跟公车司机来会合，当场也清点了包内的物品都是完好无缺的，这时让他如释重负，连连的鞠躬道谢啊。向这个司机还有远景表达深深的感谢，当然最后就带着众人的祝福继续踏上奉献爱心的旅程。那远景也提醒朋友哈，您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一定要随时留意自身的物品，尤其要下车前请您再三的检查，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了不便，或者是有时候是要赶机啊，或者要前去哪里而影响到您行程了。如果真的不小心哈，东西太多或者是有什么东西遗忘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直接联系大众运输业者，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来请求警方的协助。透过了内政部警政署里头也有一个拾得遗失物管理系统，可以来查询失物，这样也可以增加找回的机会。好，就如果东西丢了呢，你就可以透过内政部警政署，其实有设置一个拾得遗失物的管理系统、啊、其实台湾的有心人很多、啊、他如果捡到东西或者是远景他们有捡到的话，他就会把它登录在里头，你就可以来协询说，哎，你的遗失物是不是有心人帮你捡到送到靠近哪里的派出所，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顺利的带回身边咯。新的讯息，现在接获的是台18线接获到在76到77公里处阿里山公路，就是在中埔这里嘉义县的中埔阿里山公路，这里接获到76、77左右有许多地方是有落石的转达处理，邀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8:4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由兴国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兴国早。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低气压逐渐的远离，那整体的雨势上来说的话，跟昨天比较起来是有趋缓蛮多的，空档比较多一些。不过各地像是在西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局部阵雨的出现。那至于说在宜兰花莲的话，上午大概还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那到了中午过后，受到热对流发展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山区部分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所以外出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大致上来讲的话，温度都有回温一些，因为整体上降雨比较趋缓了。各地的高温普遍在29度到33度，而低温上来说的话，各地在早晚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那在沿海的风力方面来说的话，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在北海岸、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绿岛、蓝屿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6号低气压逐渐远离，环境风场会转为西南风至东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好，刚刚提醒在台18线双向的76到77公里之间，这个呢是在十字路段这里，刚刚接获到有多处落石的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至于在台中市的部分，现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而在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的外侧是施工中。台八线小型64公里的德基路段接获到是有树木倒塌的状况，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
2: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3: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2: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3: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2: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3: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2: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3: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2: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啦。
4: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台十四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款措施，一路会到6月14日。

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的大余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现场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则会是现场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

可爱的歌声打赤脚，就是台湾客家音乐团体 Hokkaidi 由刘耀昌跟达邦尼乐团他们发起的母语创作歌曲，也收录在他们今年最新发行的儿童客家母语音乐专辑 Hokkaidi 三阿昌先生个海陆大昌中的专辑打赤脚。好，利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的朋友小心，就是在曾文溪桥接货道有三部小客车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侧及内线，只剩下外侧可通行，请您提前切换小心通过。好，台十八线的双向76到77，大概是在十字路段这里接货道多处的落石已经是转达处理，而先前国一高架在西五环北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以及国五北上34公里过宜兰内外侧的散落物，台九线北双 120.7， 好，这里的落石散落的状况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现在在台八线64公里的德基路段是有树木倒塌的状况，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利用这些路段的时候邀请您行车小心。车多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车多，尤其是下竹北匝道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路段大概是50至40

不等的车速，沿线车多要过了新竹系统后才会顺畅。好，过了这路段之后大致就是顺畅了，一路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178.6。 好，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几乎到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也请您行车小心。这是吴美玲收录在《有情人多一位》里头的歌曲《爱到永远》。

吴美玲的歌声爱告英万。现在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

0: 有增加的趋势，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的内侧施工中，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增加中。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请您行车小心。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以及在现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的内侧都有施工进行，通过行车小心。
1: 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曾文溪桥的路段呢，有三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桥化线的地方有小猫咪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二十线双向呢，174.4公里，台东线海端乡在立道路段呢有边坡坍方哦。那么目前双向道路都有受到阻断哦，预计要到6月6号的早上，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呢，才能开始抢修，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并且提早的改道行驶。台18线双向在76公里到77公里之间，十字路路段呢有多处落石坍方的情况，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一线北上在401公里林洛市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玻璃碎片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44公里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管制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的110公里路口。那么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改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呢是放行20辆汽车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31公里过乌谷转接道的外侧2线车道有护栏掉落，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呢北上54.3公里，在过10排的路段呢有边坡滑落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8线双向在64公里。德基路段有树木倒塌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

0: 时间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2: 好，欢迎在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在来听我们的特制单元“少年爱计划”。
3: 少年爱计划，
4: 青春生活提案。
5: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6: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7: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奏。
8: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9: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10: 口袋可以空，但脑袋不能空。零用钱大考验。
11: 请问一下，你们有零用钱吗？
12: 我是浓汤。看妈妈心情，是会有固定的餐费，就是吃完的就可以再请。但是如果说零用钱的话，就是看爸爸妈妈心情好，有时候就会给，有时候就不会给。那如果说真的想要买什么东西，想要花钱的话，就是要跟爸爸去工作赚钱，然后赚钱之后再去买自己要的东西。
11: 那虫虫呢？
13: 我是一个月5000。但是我就是一切开销都是自己来处理，三餐也是，就是差不多足够，然后可以再留一点钱。
11: 洋洋有自己的零用钱吗？
5: 没有固定的金额，但是通常如果要跟朋友出去或者是其他的开销，就是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觉得合理就会给。
12: 妈妈，我要零用钱。
11: 不可能，因为你每次拿了零用钱，还要我买鞋子给你，还要我买衣服给你，没有这个道理。
14: 大家好，我是江晨，
15: 我是 Debra。今天这集我真的觉得超级有用，因为我们要聊一个每天都会遇到，可是很少认真想过的话题，就是零用钱。
14: 对，零用钱虽然只是几个铜板或是几张钞票。不过它其实呢，跟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规划，甚至于呢，怎么去理解自己是真的想要或者是需要，都有直接的关系。
15: 而且老实说啊，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关系，还是所有高中生的胃特别的大，就是每天都需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早餐、饮料、点心、饼干，反正一大堆东西，或者是有时候想要买一点小东西犒赏自己，这时候钱包就会突然变超级瘦。
14: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跟同学们说，哎，你们什么钱都不能够花哦。只是呢，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这零用钱呢，我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要怎么花，才不会呢，每到月底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钱包空空的，
15: 就会流眼泪。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一集不是要让我们变成小气鬼，而是要学会把钱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
14: 准备好了吗？今天的少年生活提案正式开始，
15: 把零用钱变成自己的生活选择权。
14: Let's go。 哎，对吧，我先问你一个很真实的问题，那你要老实回答哦。你平常呢，爸爸给你零用钱的时候，你会先想好要怎么分配它吗？
15: 老实说吗？
14: 当然咯。
15: 那就是会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就想说自己是一个小富婆，当然就是要挥霍的花钱嘛。然后到过了几天，他却默默的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14: 哦，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跟 Debra 一样，就是一拿到钱的时候就很开心，说啊，我的财库进账了，然后就非常肆无忌惮的这个也买，那个也花，然后可能不到月底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自己钱包怎么空空如也啊？
15: 但是我有个特色，我花钱，但是还是有存到一个地方，只是存的不是铺满，是我的胃里面，
14: 所以都买吃的吗？
15: 像是一杯饮料、一包饼干，看起来好像还好， 可是一周起来是蛮可怕的。
14: 其实有很多同学可能都去买一些手摇饮料，对不对？所以这个每天可能一两杯两三杯，这个也是一笔可观的一个数字啊、哦。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要同学责怪自己说去花一些吃的东西，而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想

0: 影响说，哎，到底哦，我的钱是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他们很容易的就会消失不见了？
1: 嗯，这听起来就很像在追踪失踪人口，只是失踪的是我的零用钱啊。
0: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找答案了。这个零用钱消失事件，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Super 老师曾明腾老师来跟您做解答。
2: 生活实验室，
3: 首先我想大家桌面上都有纸张，那我们有纸笔，那我们就先写下你觉得年轻人需不需要给他零用钱，大约每一个月多少零用钱是足够的，然后再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然后大概是一个月是多少的费用，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0: 那我们要先从小虎的妈妈来告诉我们，你觉得有没有需要给多少？
4: 我觉得需要给，我们家是两个礼拜1000块。
0: 所以这个是父母亲自己决定，还是说你们有经过一些讨论然后才出现的一个金额呢？
4: 嗯，应该算是有共识啊，他觉得这样的金额够了。
0: 他大概从几岁开始给他零用钱了？
4: 就是高中高一才开始。
0: 刚刚开始有这个金钱这样子，他应该很兴奋哦。
4: 看他还好哎，因为他对金钱比较没有什么欲望。
0: 那在还没有零用钱之前，他如果有一些需要是怎么跟你开口呢？
4: 他很少有什么需要的，都是我问他需不需要。他是一个对物质上面比较没有欲望的小孩。
0: 那我想问一下小虎，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生日或是特别的日子，喜欢的女生啊之类的，然后你想说我想买个礼物给她，或是我想请同学喝个饮料，然后用你的零用钱去支出去买？
5: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认识的朋友有关，有一些朋友的习惯就是会去请别人嘛，但是我认识的朋友都不是这样，都是比较小气一点的朋友了。我想说不要背叛任何朋友啊，但是想说那算了算了，没关系。
0: 那是因为你非常的自律，就是控制在1000块钱，还是说基本上这样真的算是蛮足够的？
5: 我觉得我应该是蛮自律的。同学有的东西我不一定需要，也不一定会用到，而且有一些东西只是当下会想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变成垃圾，然后在旁边。
6: 青春大补帖。
3: 那我觉得在刚刚我们的小虎那一块，刚刚有说他是跟妈妈一起讨论出金额，而且他自己有想法，那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发现他其实计算的是我平常的日常在学校或额外钱，我都基本上都会用在我的餐食，所以他来抓起来我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可能需要多少钱，所以需要提出来。那我也希望家长可以多给他一点，让他是可以有结余，不要说每一期都刚好花完，因为他已经算过嘛，就可能就会花完。那如果说有多一点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结余，那也许之后他突然有想要买什么，那也许我可以透过这结余累积之后我再去买，就是一个延迟享乐递延消费的概念。
1: 吉吉，你觉得你需要零用钱吗？
7: 非常需要，因为我其实就是也吃很多东西，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节课都会去莱尔富晃一晃，就是可能会拿一个饮料或者是巧克力，然后就是不然就是去学校的热食部，然后买什么薯条啊那些，所以其实在学校也是花比较多在吃东西。
0: 那我想问一下琪琪，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零用钱？零用钱的额度是多少？
7: 其实我没有零用钱，但我有爸爸的魔法桌垫，就是我爸爸的书桌会压钱，然后我就会可能早上去顺个几张，等我的钱包有一点扁的时候我再去摸个几张。
0: 所以这是爸爸跟吉吉的默契。
7: 对，就是爸爸就跟我说哦，如果可能他也会觉得我们可能跟他拿跟他讲，就是怕我们会有压力之类的嘛，所以他就是放在那边啊，我就自己去拿，但是我拿完就是会传讯息说哦，爸爸我今天可能有拿钱，拿我的一个贴图代表一张，然后可能就这样让他知道，但他不会回我，他只会已读我，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话就是爸爸我今天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都是空的。
0: 那你会希望说爸爸可以非常明确的跟你说，好，那既然你需要钱，而且显然是因为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你们都必须要自理自己的早午餐嘛，你会希望爸爸是明确给你零用钱的吗？
7: 不会，因为我觉得爸爸给的零用钱是那个数字太固定，但是如果我自己去抽的话就是比较宽裕，因为我通常抽完爸爸就去补啦。

0: 好，那我想问一下 Debra 的妈妈，你觉得需要给零用钱吗？
1: 需要，非常需要，需要给零用钱，但是我都没给。
0: 请问你的意思是到现在 Debra 已经高二了还没有给？
1: 没有固定给，但是她需要的话我就给她。
0: Debra 你觉得你妈妈是不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觉得非常需要，但是她从来不给你零用钱，对这样你有什么看法？
2: 我其实已经极度常常在跟她抗议这件事情，可是她都会每天用不同的理由来告诉我。
0: 比如说
2: 我之后会给你啦，因为现在身上没有现金。然后或者是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等一下给你。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又需要钱的时候，然后她还是没有给我。
1: 不是，因为说实在我觉得理财很重要，但是问题是这个妈妈没有理财观念。然后所以我们家里面其实会有一个小电锅桶，这个小电锅桶里面都有很多的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她需要她就自己拿。
0: 好，我想问一下 Debra， 你有曾经从那个电锅里面掏钱吗？
2: 有，就是因为都没有钱，所以呢我就只好从那个电锅里面用我这双很大的手然后去抓一把，为了要吃嘛，对不对？需要活下去，不然我就真的没有钱可以吃饭。
0: 那如果说这个电锅里面的钱真的抓着抓着就都没有了，该怎么办呢？
2: 我会决定找爸爸，因为妈妈永远都不知道她的钱都会跑去哪里。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妈妈，就是说你宁愿让她没有去计算她一个月多少钱要花什么，然后就是想要的时候去抓一把，你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比固定给她一笔钱然后让她自己去控制运用更好吗？
1: 其实我都觉得她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她的钱，比如说记账啊，是爸爸教她要记账，我会看他需要什么，那我也发现好像是蛮合理的，我就会给他。但是我会没有给他零用钱，不是说不给，而是常常会忘记，所以才会面临到说那个电锅里面的钱就让他自由去处理。不过我就发现他也处理的蛮好的。
0: 现在很多的青少年有零用钱，除了他们自己日常消费之外，也是他们可能跟同侪之间他们要维系情感的一种方式。我们接着邀请我们的苏荷老师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零用钱可不可以给，然后要给多少，然后再就是小朋友拿零用钱去做些消费的行为，你觉得怎么样是适度的，什么样子应该要稍微节制一下。
3: 那刚刚其实听到了很多家长还有那个小朋友的分享哈，那我觉得在零用钱这一块，我是觉得当如果是中学生啦，觉得家长是应该是要给孩子有规律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让他们去懂得做记账，今天花了哪些项目，然后总共多少钱啊？即使只有10块、15块，其实都要去记。然后我们会预期说，假设这个部分呢、啊，他有没有办法产生结余？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在让孩子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务。我从进项跟出项我都很清楚。假设我就很固定啊，我这个月就是有假设3000块。我在第一个月可能因为很多朋友的生日啊，我已经花了很多钱，那是我接下来后面我是就要准备去缩减我的支出，所以让他试着去感受。那如果说假设没有特定的一个金额的限制的话，很容易从我们的小电锅啦，还有我们周边拿到的时候，其实他其实就学不到去如何去管控他的资源了。最后如果我们孩子们出社会的时候，他可能在金流上也是会有一个限制的嘛，爸妈也希望他们成长，可能后面就不会再给他那么大的支持。所以我觉得透过零用钱的给予可以训练中学生在这段时间去学会记账，并且做好金钱上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0: 对于这个有什么神奇电锅跟桌垫这两位同学老师的建议是什么？
3: 这两位同学其实家长的在给孩子的财务的观念就比较相对自由，自由的过程中就变成是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去尝试到在有限制的资源里面我如何去做规划。所以我会建议家长还是可以给他定期给多少，然后让他去从这样资源里面去做好他自己的规划。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有些同学生啊，哇，我最近要省着点吃啊，我零用钱要存下来，因为下礼拜谁谁谁要生日，我打算送他一个他很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同侪之间其实都自己会知道，他已经在试着我在我的资源里面我要怎么去做分配。
0: 我想问一下虎妈，你今天有学习到些什么吗？你觉得你可以试着做调整的地方是什么吗？
4: 我觉得我可能之后会零用钱多给他一些，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没有欲望的人。对，那我想说要让他如果说手上有多一点钱，那有多存一些钱，也许他就开始可以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会想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子他也比较知道说钱还可以用在他想要买的东西的上面，这样子，而不是只有吃早餐然后

0: 吃午餐这样子就花掉了，甚至说他可以存下来，将来他想要投资，要想要去补习还是学习哪些方面，他都可以自己去决定。
1: 哦，我真心觉得花钱最难的地方是很难克制当下的冲动，就好像是我去便利商店看到一个新口味的饮料，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喝喝看来体验一下。
2: 好好好，这就是呢曾老师说的你是想要或者是需要哦，这两者的差别。其实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说啊，我好喜欢哦，可是我当下钱好像不够哎，那我是不是退而求其次就随便买一个我没有真的很喜欢的东西。但问题是对吧，如果你买了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带回家，你会怎么样？
1: 我如果是我不喜欢的话，我就默默的让他再待在角落里面不要再出来了。
2: 答对了，所以这就是真的想要或者是你是真的需要的差别。你没有很喜欢的你可能就不会拿出来用，
1: 对，
2: 那就是一种浪费了，对不对呢？
1: 嗯，可是有些想要应该也不是坏事吧，像是偶尔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心情可以变好。
2: 没错啊，当然不是坏事啊。重点哈，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不能买，什么东西都不能想，只是呢要让你知道说哎，我为什么要买，然后你要犒赏自己，就要买一些你真的想要的东西，这样就不会买完又后悔了。
1: 嗯，所以其实不是想要等于浪费，而是要问问自己，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现在很想跟风。
2: 对，比如说同学可能买一样东西，那你其实没有很需要，然后你就说哎，大家都买我就跟着买，
1: 三思而后行嘛。
2: 没错，所以呢在花钱之前多停留个三秒钟，可能就会让您多挽回一笔零用钱。所以就是让他们从小养成一些自己去记账，然后自己去运用自己的这种有额度限制的零用钱。
3: 对，
2: 其实是可以借此养成他们一些正确的消费观跟理财观吗？
3: 对，是的，而且主要是让他们懂得去掌控金钱，享受权利，这是一个金钱权利的概念嘛。大家可以懂，哎，我开始在长大的过程中，爸妈开始给我一个有限度的金钱管理。对，那我在这金钱管理，这个钱是我可以自己去自主运用的，那他会去享有那个这样金钱的权利，那并且思考怎么样去做这出正确的资源分配，而且去做记账。
2: 所以你的神奇电锅可能会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就会消失不见咯。
1: 嗯，我会非常非常的怀念它，但是为了解救我理财的观念，我还是愿意牺牲掉一点点啦。
2: 这个 Debra 的勇气可嘉哈。不过呢，其实曾老师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就是你怎么去掌控自己的金钱，知道它流向何方，需要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学会记账。
1: 哦，这个我做的非常的细节啊，我连我那时候有一次国文考卷不见4块钱的影印费我都记下来了。
2: 真的 Debra 是非常认真记账的一个同学，虽然他花钱如流水，但是呢他也知道水流向何方，
1: 所以记账本非常的长。
2: 好，那其实呢记账可以让同学知道说哎，钱呢每一天我都花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不是有些什么的花费是特别多的，可以来提醒自己。
1: 嗯，其实有时候钱他们没有不见，只是换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而已。
4: 爱挑战，
5: 大家好，我是伟赖。我这次挑战是一个礼拜零用钱本来设定是1000块，然后减半变500。我觉得这次的挑战说实在非常的困难，因为一个礼拜1000就已经有点不够了，然后更何况要减半。平常早餐是要自理，然后午餐就是学校的团膳嘛，然后如果晚上有要去补习班的话，就是也是要自理。还有就是下课的时候，同学他们就会就说啊，走啊，去吃个点心什么之类的。我是那种比较注重社交的人，所以基本上我都会答应。这次挑战500块，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想要跟必要要分清楚。假设我今天早餐有汉堡跟馒头夹蛋的话，那我就选择馒头夹蛋，因为吃早餐是我必要的，但是我要吃什么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汉堡当然比较好吃，但价格比较高，跟馒头夹蛋其实都差不多，因为都是有淀粉碳水嘛，然后还有蛋白质就是蛋，那些东西是我必

0: 要的，所以我才会选择去吃馒头夹蛋，因为汉堡其实算是想要，就是没有到必须，就是必要，把想要跟必要分清楚，可以让这个挑战离成功更进一步。但是因为放学要跟同学出去，所以说实在这个挑战算是有点小失败。
1: 来哦，进来哦！现捞的北欧鲑鱼啦，够油脂丰富的黑尾鱼，还有最经济实惠的大章鱼，桃哥不在家，通通便宜卖啦。
2: 哎 ，Debra， 你怎么把播音室变成是台中的无期渔港啊？什么时候转行去卖鱼了？
1: 我最近迷上了一款理财的桌游，其实它就是跟卖鱼很像，它把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观念，通通变成刚刚的买鱼跟卖鱼。
3: 你有买3块吗？还是买9块呢？
4: 我想要
3: 还是买7块，
5: 还是5块？
3: 可是你没有章鱼。
1: 我们刚刚玩的那一轮啊，本来是章鱼一路领先，强势涨停，结果没想到虾子后来居上，行情看俏啊！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谁才是大赢家哎。
2: 哦，听起来你玩得很开心哦。
1: 嗯。
2: 不过你现在是已经传说中的少年股神等级了吗？要记得哦，股票市场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小心都赔光了。
1: 啊，放心，我可是走稳健保守派路线的，我一定会谨慎配置，好好照顾我手上的每一块钱。
2: 好，光说不练没有用，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在节目里面来一场实境演出的桌游大赛，特别邀请到的是风桌游游戏的执行长洪一文小姐，带着现场同学们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鱼市大亨股票投资模拟战。
1: 嗯，各位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这一次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
6: 爱挑战。
3: 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一款游戏叫逐地鱼市。我们没办法有神奇的桌垫，也没有小电锅。打工可能可以，但因为我们的钱不多，每个人一开始只有48块，然后第二个人呢51块，第三个人有54块，最后一个人有57块。但你要呢在过程中想办法活过7个回合哦。不会有神奇。
7: 要出牌吗？还是直接买？
3: 没有，你要付钱。你要买啥？
8: 他看到一堆章鱼，你为什么要买它？
3: 对，
7: 因为它又有金枪鱼又有章鱼。
3: 好，你确定好？好，那就给你买了。
7: 嗯，买。
4: 我想要，那我先拿3块钱。
3: 哦，他们选择先拿3块是吗？
5: 这么保守？
8: 你不买？
4: 哎，等一下，等，再等我一下，三倍哦。
9: 好，那我买三块。
3: 啊，你也可以选择不买。
5: 那我不买。
4: 那我，所以我现在就几张牌。
2: 好的，经过了一阵厮杀呢，我们今天最佳的理财王终于出炉喽，就是我们的吉吉。
8: 采访一下那个得胜的第一名，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的理财的方法让他拿到第一名呢？来，我们的吉吉。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吉。然后呢，一开始确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首先看到浓汤，它非常的压在自己的章鱼上，跟风，所以呢，我就去买了章。后面看到虾子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我就决定再压一张在虾子上，然后后来虾子就成为第一名，所以我在虾子上面就多赚了10块钱。
8: 好，那所以最终你拿到冠军，你自己觉得是实至名归还是误打误撞？
10: 误打误撞。
3: 你们今天的感觉嘞？玩桌游有给你们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感觉？
4: 就是一开始其实老师说我有点听不太懂老师的规则，就是虽然口中一直说可是其实有时候会突然还是会忘记，但是每一个回合慢慢的下来，然后我就大概懂它里面的原理是在做什么，这也让我更清楚知道原来现在投资的市场是怎么运作，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少接触到这种类型，然后也因为不断的动脑筋，就是也让我对未来有更大的寄望，就是希望能够在投资市场上站出一片天。
8: 是每一次都说我要赚3块就好的 Debra 说的一片天。好，浓汤呢，你就是这样子玩玩这个桌游？
7: 我觉得玩桌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像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玩桌游，但是对，没有人要跟我玩。 就透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像今天这个桌游就带给我们投资

0: 市场的一些观念跟想法，然后让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可以更加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玩这个桌游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上了这一堂理财课，我突然觉得背后有点凉凉的。原来如果我现在不学会控制零用钱，可能我以后出社会真的会变成那种上半月大亨下半月吃土的月光族。哎，
2: 你放心放心，你只要把妈妈的那个有没有神奇小电锅带着就好了。好，那么青少年朋友们的零用钱确实一个月可能不是很多哦，不过呢它也可以帮助他们练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开始，可以呢看看自己呢到底每个月的花费在哪里，然后怎么去分配它，甚至于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努力的去存下一点点的钱哦，这都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成长的开始。
1: 嗯，而且不用一下子就变得很厉害，这周只要从一件小事开始，少买一次没有那么想喝的饮料，或是记下今天花了什么钱，
2: 还有学习 Debra 要学会记账哦。那希望呢以后大家都是一个超级的理财王，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聪明，从今天就开始行动。我是张晨，
1: 我是 Debra 少年爱计划，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3: 目前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遭到许车多，来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单元。
4: 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处长林灿明说明，后勤公园规划九大游戏区、30项设施，更兼顾幼童、青少年到乐龄族群的需求。
5: 那整个的一个森林熊的秘密城塔，这边有一个沙坑，还有游戏区，还有组合秋千。那另外还有一个乐龄体健区，就是老大人诶。那冒险挑战区就是咱差不多13个，还有共融旋转盘。这个共融旋转盘，我们主要是要给那个轮椅族买当礼拜者。
4: 现场有民众表示，搬到高雄之后，这座公园已经成了他心中最棒的公园。不只是不同年龄层都可以一起来玩，也和过去传统的公园很不一样。里面甚至还有有趣的音乐互动设施。
6: 搬到高雄之后，就是觉得最棒的公园，除了就是绿荫很多，然后它的设施是全龄的，就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还有类似像这种可以敲敲打打乐器的设施，所以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
4: 除了幼童喜欢，就连国中生也很捧场。有学生表示，过去常见的基本设施这边都有保留，还增加了像是攀岩等更刺激的挑战设施，让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消耗体力，而且游戏安全设计也让人很放心。
7: 我现在是国二，这边公园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小朋友来玩，它有像攀岩那样子的闯关游戏，然后呢就是大朋友来这可以闯关，很好玩。就是它地板是软垫，掉下来就不会很痛。哦，就是这里有比较高的单杠，然后还有左右脚踩的那种板子，然后可以一关一关的玩过去。然后如果全部都玩完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4: 还有小朋友分享，以前想要发挥体力的时候，只能跟朋友一起去爬树。自从森林熊公园启用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公园体验攀爬设施，让他玩得相当开心。
7: 学校以前就是会有很多树，然后我们下课以后就是都会跑去爬树，变得长大以后出去公园，就是看到那些游乐设施就会想在上面爬来爬去的。然后呢来到这里以后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上面爬来爬去荡来荡去，然后呢就不会一直被叫下来。
4: 甚至有爸妈特地从凤山一路带着孩子到楠梓，只因为孩子对一般的公园兴趣不高，但森林熊公园的设施更多元，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孩子的需求，也让孩子愿意放下手机和平板走出户外。
8: 我是从凤山来的，那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大孩子们他们再去公园的话，其实他们就失去了一些兴趣啦，因为对他们来讲就会觉得好像太幼稚了，所以他们就是对公园就是也不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想要去游玩。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有这个地方是很棒的地方，是说因为现在孩子可能都比较沉迷于3C，那我觉得这些可以让他们走出一些室外，然后还有一些接触大自然，我觉得很棒，就不会说一直想要在家里玩一些3C的东西。
4: 对于特地跨区来玩，家长也分享交通的便利性其实也是原因之一。
8: 那虽然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路边啊虽有一些停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就是它的捷运，其实它的捷运也很近，那如果说像我们比较远的地方要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搭乘一些捷运啊。
4: 说到大小朋友都喜爱，现场也遇到了后进非盈利幼儿园的小朋友。

0: 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心体验各种设施。后进非盈利幼儿园园长聂自然也分享孩子们的观察与感受。
1: 这个公园开启之后，我们的小朋友对于这个小熊公园开启，其实对于我们后进算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地标。所以后进从一个小部落，一直到现在有学区、有科技园区，然后有我们的美术馆，有我们现在最新开启的小熊公园绿化公园，对于我们后进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福利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后进来走走看看。
0: 从巨型粉红熊守护的秘密城堡，到串联各区的漂浮步道，后进公园不只是孩子们的新游乐场，也成为社区共享的新生活空间。未来不论是想陪孩子放电，或只是想找个地方散步感受绿意，都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排除消息，先前的台九线北上54公里边坡滑落的状况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小心现在台18线双向76到77，就是在十字路路段这里接获到有多处落石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有现在国道3号留意南下的89.5，这里接获到是两台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在竹林出口前，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是已经通知处理。利用台61线在42公里的朋友，目前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好，在北上部分，如果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记得提前在永安交流道驶出，行驶到侧车后北上。如果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主线的朋友，则是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可交流道，就可以持续利用台61线的主线来行驶。南下42公里，目前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如果说您在行驶台61线，想要从观音驶出的车辆，提前在桃科35公里处来驶出，来行驶侧车道后，继续再往南。如果从观音要来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记得先改走侧车道，南下到了永安交流道，再进入台61线的主线，就可以持续来进行。好，这施工工程是长期性的施工，也都请朋友配合。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有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分三行驶，长期性的施工都请朋友来配合。目前的台61线在9点进场的，这是在177公里处桥下封闭施工中进行桥梁维修作业，要麻烦朋友提前来改 刀行事。好，您可以利

0: 利用现场的改道路线的替代牌面来改道行驶。好，今天早上九点进场，预计进行到十点钟。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77公里处桥下封闭施工中进行桥梁的维修作业，请用路朋友提前改道或是依循替代道路的路面指示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路况是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线施工中，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的内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增加趋势，通过的朋友都请您行车留意，来得及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
2: 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进入六月份就爱听音乐的单元，要来分享的歌曲呢，这歌名跟食物有关哈。接下来要碰到的连假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很多人都很喜欢吃霸掌，所以呢，好，我们就配合的节庆。除了歌曲里面呢会有听过修霸掌之外，其实有很多歌你都会听到跟食物有关哦。不晓得你脑海里面会联想到什么歌曲，不过我们今天这一首呢很可爱哈，这说不定这小时候有吃过这个零食的，到现在哈很多人都还是很喜欢吃，但是我找不到那首主题曲。不过樱桃帮有一首歌曲哈，这听起来呢名字是乖乖，但是听起来很嗨哈，不是真的属于很乖的那一种。如果说到了樱桃帮呢，主要认为他们是属于地下乐团，不过摇滚界则是认为他们长得就是很好看呢，很像是主流偶像挂的。不过当时他们呢已经是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了哈，不管别人怎么定义他们，他们自己的定义就是执着在于他们的创作可以让人听到好听的音乐，所以他们也写出他们眼中看见的真实事件。听到了今天的分享的这首歌曲哈，今天分享是跟食物有关的歌，今天这一首是乖乖。

好，说到这个国民零食乖乖，它是从1968年发明的。当时的创办人呢，他想说他从药厂转进一个零食，要转进零食市场。于是当初推的这一款零食呢，也靠着当时的行销得当而一炮而红。当时的时候，他也有去这个日本去考察，把零食都吃了一遍，也觉得那种日本的明治饼干很好吃。原本呢，想要改一个比较popular 的名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就想到了小孩子每天呢不论是长辈还是什么，都要被说好几次说，你要乖乖的，要乖乖啊什么的，什么的联想把这个乖乖取名是当时的那一款零食的名字，因而有诞生了这一款的产品。不仅口味是参考了日本的零食，当时呢，其实创办人也在口味调整上有下了功夫，除了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传统椰子口味之外，它有研发属于在地的口味有很多人都有分两派他是说乖乖就是要吃五香的有人说乖乖就是要吃传统的香甜的椰子口啊不晓得是属于哪一派。现在可不只是这两种了，现在的口味种类可多的嘞还有外形的部分。听说当时呢，这个他们就找来了设计师吴千一跟这个林苍良等四个人脑力激，但他们居然当时联想到的因为那时候布袋戏很红，他们联想到黄俊雄布袋戏那个哈贝能 key 那时候非常的红，所以呢他就依这个原型而设计出了这个标签。设计了乖乖的人偶之后呢，说他们很会行销吧他们也搭配了歌曲，就是要歌曲要人偶，这样子小朋友才会记得当时啊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广告的配乐啊，是找上了知名的音乐家李泰祥跟荣兴合唱团的团长他们来写歌十秒的动画，十秒的影片总共20秒当时呢还特地跑去美国找了这个毕法今年的小孩来当模特，没想到当时的广告一推出一炮而红，进而也打响了这一个零食的名号。更酷的是他那时候还融入了日本的食玩概念早期的时候会有玩具在里头，把玩具放到零食里导致于很多朋友不晓得吃的是零食还是要的是那个玩具，总之这个零食是非常的成功。我们听到的是这六月份要跟大家分享的就爱听音乐歌曲呢，就是跟食物有关的，今天听到的是樱桃帮带来的乖乖。台61线接或北上的268就是白水湖交流道，外侧就会有大石头掉落，已经是通知处理。先前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 89.5 这里接获到是两台小客车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已经是通知处理。好，这路段目前是车多将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了目前看到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将到40不等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国道1号南下湖口进入往服务区车流量大，湖口

洛夫区竹北新竹新竹系统一路40至50不等的行车，沿线的车多要过了头份才会顺畅。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过了大雅系统后顺畅。往南走，从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车流量大，埔盐系统到园林会比较辛苦一点，降到了40，沿线车多过了北斗顺畅。而国道3号的部分行车大致都是顺畅，要小心的是这一个事故，刚刚说的国道3号南下 89.5， 这是两台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目前正在处理中。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刚刚提醒说9点进场，预计进行到10点钟。现在在177公里处的桥下是封闭施工中，进行桥梁维修的作业。邀请用路朋友提前改道，或是依循现场的改道路线牌面来小心行事。再来有看到有掉落物，朋友遗忘在计程车里的东西，后来上车的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请您把东西送到附近的警察局或派出所。司机问讲看到后方的这个掉落物时，也可以送到离您近的派出所或警察局，方便再打个电话告诉一下警广。警广台中台的服务电话是 04-251-1911。 好，就是一位施先生在昨天6月5号，大概是晚上的12点多左右上车，是在自由路二段靠近台电那边上车的，下车的地方呢是在中勤街，下车的时候把他的咖啡色短皮夹遗留在计程车里了，里头有一些卡片及证件，还有一些财物等东西。后来上车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请您把他送到邻近的警察局或派出所，再打个电话告诉一下警广，也先谢谢您的热心。

谢金燕的歌曲《你不乖乖》，台中市啊，就是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以及台汽四线东向的太平匝道口。朋友说这里有看到有小黑猫走动中。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89.5 好，原先说两台小客车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现在车流下滑中。台汽四线衔接国以北上大雅系统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是疏解了。

0: 台十八线双向76到77之间十字路段的落实散落状况已经结构排除。好，这个以2023年原创《太阳与地球》出发的黄俊荣，好，歌曲在卢广仲重新诠释之后爆红之后呢，就是因为这首歌曲被看见了，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广东话的版本。这样的契机之下，这广东话的版本是叫做《地球与陨石》，应运而生的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情感上给予它重新的命名。他也邀请了林区域在词曲上再重新的合作，让这一段的爱情故事显得更具有震撼力。所以他是由黄俊荣所带的粤语歌曲《地球与陨石》，待会再整点安整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黄奇英。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奔波哪像甘露，洗啊洗啊，洗来洗去，也是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双向在110公里，香山路段呢有路灯未关的情况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东向在26.9公里，太平匝道路口的路段有一只黑色的猫咪跑来跑去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4线东向在中和二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1号南下27公里过三重出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东向匝道的路段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哦，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也就是6月7号的早上6点。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荔枝贵妃来了！哎，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2: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胖，刚好她养的小猪又狗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没说话呀。
1: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2: 你不许这样说我。
1: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2: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2: 啊，是事实？
1: 哎，不是事实。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在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2: 啊。
3: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上

少年队提供。欢迎进入欢乐一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好，目前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台七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是车多，台中路在双向的信义街到复兴路接货道是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目前的台湾道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黎明路内侧施工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中，目前后方也是属于车多路段。好，要提醒朋友，在台七四线的东向 26.9， 刚刚说在太平交道路段这里有看到黑色猫咪，小黑猫，对不对？好，很多人都很担心猫咪会不会受伤啦，或害怕说它会自己很无助，有的人可能会比较热心想要去把它抓住这样，但是其实呢，这快速道路嘛，顾名所以行车的速度很快，所以现在已经通知了动保处以及辖区的派出所前往协助，因为它是活着的，需要一点点处理的时间，正前往现场来勘察中。但为了您自己跟他人的安全，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你不要随意停车想要去把它护送下去或是什么，我们已经是通知了动保处跟辖区派出所的员警来协助，正前往现场勘察，所以都要请您要小心一下了，注意一下彼此的行车动线就可以。现在台61线的177公里就是在鹿港路段桥下道路是封闭施工中，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也是施工进行，一路到5点钟。双向房里到深港内外侧还有进行管线巡查施工的维护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现在北双的137到 135.8 辅助路段的外侧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一路到5点钟。大甲到龙井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护工程，也是到5点。房里到深港内外侧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也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喜欢吃便当吗？想要吃各种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便当吗？有的人很喜欢吃那种台铁的铁路便当，对不对？由交通部指导台铁所主办的年度盛事2026第11届的铁路便当节已经是展开了哈。如果说你这几天有到这个北车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哈，哪一些是让你心动的便当。这一次呢，在展演厅盛大开幕，活动是以便当旅程新时代作为主题，所以它的规模比起以往来的更丰富哦。不仅是汇聚了全台在地的寻味，这一次还吸收了日本及国际的铁道业者，可以说是异业品牌来跨越合作。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带领你要来透过味蕾展开一场融合经典跟未来的铁道探索之旅。便当节它不只是美食的市集，也是一个串联了观光文化设计跟国际交流到的舞台。今年的参展家数呢，更是突破以往哦，有来自于日本、国际及各界跨越品牌的参与，也让台湾的铁道文化走入国际，可以透过这个便当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属于台湾的创意跟实力。想要去体验一下的朋友也可以前去朝圣咯。提醒您，台七四线东向的 26.9 就是在太平匝道路口有黑色猫咪，我们已经通知了动保处以及辖区员警来前往协助，正在现场来查勘。为了您自己跟他人的安全，请您一定要遵守规则，不要随意的停车。谢谢你的配合。

陈佩贤定期缴兼爱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南下，从湖口进入开始车流量大，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将到了40，双向的竹北到新竹是50不等，南下沿线车多是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北上则是过了竹北，往南走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到埔盐系统50不等，埔盐系统到园林会辛苦一点，降到40，沿线的车多是过了北斗顺畅。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今天的生活汪汪童要来分享什么呢？如果要请去台北的话，要来分享给您一个免费又有质感的休闲好去处，就是由北美馆所主办的一个活动。先前在五月中旬已经是启动了，这现在由跨领域设计团队做白公室夺下了首奖。他们现在在美术馆前的空旷广场上搭建了一座完全没有柱子跟墙面支撑的漂浮凉亭，这近亭山相看两不厌，前卫的外观其实已经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驻足拍照了。有机会前去台北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可以前去体验一下这一个近亭山相看两不厌的开放式结构，完全是颠覆了大家对于传统建筑的认知。团队他们利用了钢板跟悬索结构，在通行频繁的广场入口处创作出好像地表被轻巧掀起的那一种意象。从创作作品的上方镜面材质就可以随着角度的不同反射出广场上的行人动态，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把周遭的蓝天绿树以及北美馆既有的白色建筑纹理通通收入镜面里。这个近亭山的展期呢已经是开始了，一路会开跑到7月26号。好，到时候暑假期间就可以到这里，到了北美户外广场这就可以免费的在其中来穿梭。广场不只是走过路过的被动通道，而是那一种可以停留感知并参与的动态空间。好，这非常适合初夏微凉的午后来前去散步，走到这里你可以来感受一下由设计师特别留下有意义的空白。其实在最近呢，这个白色建筑被搭建的时候很多人都引来了观看，有的人觉得它看起来像是地上的漏斗哦。这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在北美馆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最近所推出出现让人很好奇的景观。有很多眼尖的民众他走过的时候他觉得这地面上排着是一圈一圈的像是漏斗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但是它看起来又有点像是白色喇叭的神秘物件，上方还连接着

紧绷的钢缆，走近一看时才发现到，哎，这不是地基台，也不是造景灯，居然是首获这个奖项的一个互动装置哦。好，这是刚刚提到说这获奖的团队，他们是做白工作室，他们所打造的敬亭山已经是正式开展了，团队把原本拿来抵抗风浮力的钢缆改造成是可以触碰发声的互动装置，所以你到现场，当你触碰到这些紧绷的钢弦的时候，装置就会播放从美术馆各个角落所收集来的日常声响，像是在展间里面观众的低声交谈、脚步声，还有平时被忽略的细微声音等。屋顶上的绿色蛇纹砖板片也藏有着玄机。好，工作室就表示了，这个呢是在向晚年反复描绘圣维克多山的画家塞尚他们所致敬的，特别将2014年到2025年第一届到第十二届以来的广场卫星空拍图来作为像素，重新构造成广场熟悉的蛇纹石地砖图案。这个已经是在北美馆的户外来开放参观了，欢迎朋友到现场去的时候可以实际的去敲击一下这钢弦来解谜，看看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台七四线东向了26.9，就是太平匝道口，这里有猫咪，好，黑色的猫咪已经通知了动保处及辖区的派出所民警来协助处理了，正在查勘中，好，因为还会走动，所以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不过为了自己跟他人的安全，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停车。在台61线177公里的鹿港路段桥下道路封闭施工中，预计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以及台61线北上137到 135.8 辅助路段的外侧正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也是进行到5点钟。

她是日本爵士乐的女歌手重中根薰，也曾经推出许多翻唱经典名曲的专辑，和歌声甜美带有蜜糖般的韵味。参与的音乐作品中，这是收录在专辑里《竞技游戏》中的一首中文翻名为《乖乖牌》的歌曲。好，现在在台十五线接获到的是南下的 73.4， 竹港大桥这里是有事故，已经转达处理。

0: 上午时间10:30，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护河服务区到竹北新竹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到埔盐系统50不等的行车，埔盐系统到园林降到了40，沿线车多是过了北斗之后顺畅行驶。好，北上现在大万到永勘车流量大，台南到安定是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往北走现在新竹到竹北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现在在国道3号部分，因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实施匝道移控。好，在目前的国道3号有接获双向110公里，香山路段路灯未关已经通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入口匝道移控已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开启。台11甲在 5.6， 好，这个是富田路段乔木青岛状况已经通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通过的用户朋友通过时小心。台15线刚刚提醒南下的 73.4 接获的是竹港大桥这里是有事故的。至于在台7四线东向的 26.9， 在太平遭到路口这里有黑色的猫咪，好，已经是通报处理了，请您为了自己还有他人的安全，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停车，也先谢谢你的配合。台61线北上268白水湖交流道外侧掉落的大石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哲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目前台七四线往乌峰、大里二三十二到草湖三十四公里是车多路段，还有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好，现在接货到在崇德路往市区沈阳路口这里是有两部机车的续故，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好，已经是通知处理，通过路口需要小心。台中路双向在信义街到复兴路车多，和这个

是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的外侧施工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都是正常。台湾道道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的内侧施工中，以及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车流都有增加趋势，通过时请您行车留意。今天6号整体的雨势会比昨天趋缓一点，不过不要被这个假象骗了，雨具还是要带着备用，因为各地仍是有局部阵雨的，尤其是西半部的山区，请您慎防大雨。各地略有回升，温度大概是落在29至33度哦。今明两天的大气仍是不稳定的，部分地区午后会有强对流发展，也请您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剧烈天气。预测下个礼拜一起开始进入了梅雨旺盛期，各地呢都请您这个趁下雨的空档的时候，把周边的水沟稍微的清理一下，预防这个强烈的这个降雨而导致的灾害淹水的状况。没有下雨就是闷热，记得外出的时候适时的补充水分了。在台七14线东向的 26.9 太平匝道路口有黑色猫咪走动中，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

0: 荣军所带来的台语歌曲《暖阿比甲星》，台中市目前施工路段在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的外侧，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的内侧，五权路往民权路、台湾大道前的外侧都是施工中。好，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中，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沈阳路口这里几乎到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已经通知员警来前往处理。台七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沿线车流量大，以及小心在台七四线东向的 26.9， 就是在太平匝道路口这里接获到有黑色的猫咪，已经通知动保处以及辖区的派出所前去处理。好，现场正在勘查中，都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停车。以及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现在在这个我看一下哈，刚刚有提醒的是台十五线，台十五线的南下 73.4， 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 73.4 是竹港大桥，这里是有事故的。施工的部分，台61线在北上的137到 135.8， 辅助路段的外侧是正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177的鹿港路段桥下道路封闭施工中，预计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0: 这是杨崇跟葛伯的作品，我甘愿中心爱过。头在时间10:46，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在国道三号，刚刚朋友提醒，南下239接近竹山外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冒着白烟。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排除好消息，台树线南下的 73.4 好，竹港大桥的事故已经接获北分局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刚刚提醒，南下239接近竹山外路间有小货车停放，说是冒着白烟。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沈阳路口这里，先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好，在47分时已经是移至到路侧了，后方的车流在疏解中。五权路往民权路在台湾大道前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以及在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好，施工的部分在台61线目前的鹿港路段177公里桥下道路封闭施工中，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而北宋的137到135.8辅助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进行，也是进行到5点。双向的房里到深港大甲龙井的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坑洞修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会进行到5点钟。以及深港大城内外侧也有施工进行，也是进行到5点。先前台汽四线有接获东向的 26.9， 就是在太平匝道路口这里有看到黑色的猫咪走动中，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请您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放。先谢谢您的配合。

这是生物鼓掌跟预知后二合唱的作品《想回去了》。好，在歌声中接获到在国道三号小新北送的 203.5 快关路段外路坚守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转达处理。先前台中市在崇德路往市区沈阳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移至路肩了，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海61线现在接获双向的大甲道到龙井，好，内外侧的施工以及房里到深港的施工刚刚已经是接获到撤除。现在在北盛的137到 135.8 辅助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进行中，双向的177鹿港路段桥下道路封闭施工中，预计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宜将主持的马卡巴哈伊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Hello， 大家好，乌尼浪美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已经开启。国三南下的239公里竹山前，这里是有事故的。那像是国三北上48.1竹树林前的内侧是9台车的连环事故哦，北上48.1树林前内侧9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17.3永康交流道是6台车的事故，是更早发生的。这两起连环事故都已经通知处理，那请您提前务必要避开。另外，像是国三南下、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是维持通行，建议您可以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至于像竹子湖花季管制，从现在到下午的3点钟，养德大道到志诚路口、福林路中永街口是实施上山管制，持通行证的话才可以过。那下午2点开始到傍晚是阳明路到中横街口、格致路跟光华路口下山管制。湖田桥往西、金海域大道往中正山岔路口目前是顺时针的单行管制，而湖顶段是单向通行，不可以回转的。有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2: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你好，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海美好时光》。

来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6月6号星期六的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阴时短暂阵雨，周末气温落在26到32度左右，整体的天气都是阴天，而且是有降雨几率的，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携带把伞。那因为最近的天气也比较属于闷热的，所以呢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

路况消息呢，先来提醒目前排除的消息，在台八线的双向64公里的德基路段树木倒塌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沈阳路口两台机车的事故同样是已经排除了。最后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203.5 公里快关路段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39公里的竹山前外路间小货车停放目前都已经排除。最新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响，19公里的国姓一号隧道的 B 车弯故障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行经这个 B 车弯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从台中系统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以及埔盐系统一路往南到了园林，都是车多平景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哦，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哦、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

0: 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0: 高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士林警员。士林早安。
5: 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南向出口匝道车多，以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汽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五权西路、市政路、松竹路、太原下匝道车多，以及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潭子中山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智慧中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智慧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山路至安和路车多，以及星光原版目前周边有车流量大的情形。

0: 因为今日6月6号未到中学毕业典礼，7点半到11点半以及12点半到4点半这两个时段，尽量避免行经四平路未到中学路段。接下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海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外侧施工，目前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里民路外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车多行行，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里民路内侧施工。哎，这是一样的路段。哎，最后一个是三民路的部分，稍等一下。三民路再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目前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谢谢诗琳，谢谢。
0: 谢谢。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

0: 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0: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0: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妮警员，信妮早安。
2: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针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西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以及东向的南屯一、南屯二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流较多的情形外，其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跟良好趋势，一样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会来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到汇中路慢车道，以及中共山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三明路则是崇德路到太平路路段，中清路是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的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北屯好事多大卖场以及星光园买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0K 到 0.500K， 也就是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路肩以及平面的混合车道。这个工程从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乔木修剪及杂树砍伐的工作业齁。那现场会依制作的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的地点在台61线双向134.710K 到 160.8K， 也就是大甲到龙井路段的内外车道。这个工程一样也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散散工程。那现场会载移动性的施工，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周六休假期间呢，许多朋友都与亲友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那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班次码加，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妮，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的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1号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号的南下靠。

近台中系统164.7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撤除的是在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的施工目前是已经撤除。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公里的国姓一号隧道避车弯的地方呢，有故障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的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往市区方向的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另外，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区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周的你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平常呢，你在看电影或者是追剧的时候，什么样的画面会让你最感动呢？这些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视觉画面。如果对于一辈子看不见或是听力受损的视障朋友来说的话，电影是不是只剩下了对白还有配乐呢？那这样子，这一些视障朋友或者是听障朋友，他们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来看电影呢？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工作，它叫做口述影像编剧哦。它是用最细腻的文字呢，在对白跟对白之间微小的空隙里面，为这个黑暗的颜色上色，同时让视障听众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听觉看见电影。再来猜看看哦，他们究竟是要如何把电影的画面内容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工作呢，口述影像编剧，它真实的工作内容绝对不是说拿着大纲啊随便念一念哦，所以这是一场文字的微创手术。其实呢，它工作核心的任务就是要把电影里面没有对白但是充满故事的画面精准的转化成细腻的语言。比方说呢，当一幕画面是男女主角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两个人相视但是没有任何的台词，这时候呢，这个编剧就要开始在脑海里面来想说他要怎么样描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可能是男主角呢微微颤抖的手指，那当下他要怎么样形容说，诶，这个女主角她是咬着下唇啊欲言又止的眼神。最最厉害的是呢，这些旁白只能塞在演员对白跟对白之间的空隙里面，如果两句台词中间只有3秒的空白时间，所以编剧写的字数就必须精准的控制在10个字以内，多一个字呢就会盖到下一句的台词，但是少了一个字又无法传达这个情绪。所以这一份工作呢，最看重的是你对时间的敏感度，对文字的精炼掌控，还有呢你对画面的一些极致的观察。

至于这份工作呢，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哪一些巨大的挑战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周杰伦的歌声迷迭香。现在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太平匝道口的小黑猫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的周遭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那也要提醒大家有现场都有一交人员在协助指挥，也要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公里的国姓一号隧道避车弯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工作叫做口述影像编剧哦。接着就要来提到呢，他的工作挑战究竟有哪一些呢？其实这些编剧啊，最常遇到的挑战就是卡关，常常呢会为了一幕只有3秒钟，演员擦拭眼泪的画面，他们可能就要在电脑前反复的倒带播放，思索好几个小时。他们呢，只为了找到最完美而且最不突兀的形容词。所以啊，他们呢这个工作有三大专业的守则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可以剧透，就算编剧看过了完整的剧本，在电影前段呢也不能讲出凶手是谁，必须跟着剧情的节奏，平等的让视障朋友跟一般的观众一起享受这个解谜的乐趣。第二个呢，就是绝对不可以有主观的解读，编剧呢他们只能描述客观的事实，比方说不可以直接说男主角很生动啊，很生气，而是要写说男主角眉头紧锁，双手握拳，要把情绪呢全部诠释出来，平等的留给视障听众呢一起来享受。那最后一个守则呢，就是不可以喧宾夺主哦，绝对不能盖过原本电影的配乐啊、音效或者是对白，所以旁白就必须要完美隐身在电影的灵魂里面。所以这三大守则呢，就是编剧对电影的尊重，也是他对听众的一个责任所在。所以说这份工作的过程哦，虽然非常的孤独，常常会想到抓狂啊，但是每一位口述影像编剧呢，他们心中都有一盏明灯。很多人就有分享过，最让他们感到骄傲的呢，就是当一部电影上映之后，就收到了视障朋友传来的讯息，上面就会写说，诶，谢谢你，自从我的眼睛看不见之后呢，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能进电影院了，但是谢谢你的声音，让我可以重新体会到看电影的感动。所以那一刻呢，所有的卡关啊、熬夜的疲惫全部都值得了。那这份工作呢，其实也告诉了大家哦，社会的进步跟平等往往都体现在我们有没有去照顾到那一群少数人的感官需求。所以这个口述影像编剧呢，他们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原本属于视觉的艺术平等的分享给了黑暗中的这一些灵魂。所以这一份尊重呢，其实也来自于我们深深相信说，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这个世界美丽彩色的权利。所以大家下次在看电影啊，或者是追剧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对这一些没有旁白的一个空的镜头，来想一想这个画面，你究竟会用怎么样的口白来呈现呢？

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时间来到早上的11:49，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是在五权路往国美馆的方向，民生路前的外侧同样是有施工。崇德路要往市区方向的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目前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如果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记得先来改道行驶。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避车弯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大匝道、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同样是车多，至于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匝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最后是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国道的车流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以及埔盐系统往南到了园林，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娃娃奴邦扎》，阿美族的孩子。

阿美族的孩子哇哇努邦萨。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呢，在165公里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稍早在国道六号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 B 车弯，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

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来提醒大家，分别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三明路要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

内侧，另外是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太原路口的中央分隔岛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另外在五权路往国美馆的方向，民生路前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孔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情况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是增加的。三峡的朋友，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多。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方向车多，是台65线哦。那至于稍早国一的事故，北上343.7过了冈山交流道，是两部货车追撞。台中百货周边，像星光三月、大圆百，就是在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这边，车流都是增加的。目前都有交控，那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务必要遵循指挥。台64线东向的中和街国三匝道，桥化线掉了布钩绳哦，这个位置是还没有分向之前。然后再往前50公尺的这个内侧路间是有轮胎掉落，可能是相关的，请各位留心。台64线东向中和街国三匝道。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在台中系统的165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流增加。另外是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往东海方向的文兴路到惠来路，往市区方向的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另外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的周围的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现场都是有义交人员在协助指挥，那也要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并且依序的前进。那如果您今天呢是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可以把您的爱车先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目前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双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在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市区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黎明路到惠来路，往市区方向的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三明路的双向成功路到公园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中清路的双向雷中街到文兴路，另外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变换

大家平常呢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处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的长者，像是65岁以上的长者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了。其实现在呢台湾也都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那提到这个超高龄社会的现象，一定呢大家联想到就会关于一些长照的机构或者是老人安养中心等等。提到长照机构或者是安养中心，那你的脑海里面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场景会是怎么样的呢？确实哦，很多的长照机构或者是安养中心都还是传统型的，走进去你会看到冰冷冷的白色墙壁，或者是一些消毒水的味道，甚至呢你会看到很多长辈都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轮椅上面，有些可能就是看着电视发呆，或者是望着窗外在发呆，整个空间就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一样，非常的安静，甚至到了一些沉闷啊寂寞的状况。但是呢，如果当你今天走进的长照机构里面，你发现这里多了好多特别的生力军，那会不会让你呢原本焦虑的心情慢慢的变得放轻松呢？

你可能就会好奇说，那这一群生力军他们究竟是谁？这群生力军呢，并不是医生，他们不会开药，也不会帮这些长辈打针，甚至连一句人类的语言他们都不会说。可是当他们只要摇着尾巴一走进病房里面，长辈啊原本很紧绷没有表情的一些表情的脸呢，他们就会立刻融化。那其实啊，平常不喜欢讲话，甚至是因为失智症而跟世界断开连结的爷爷奶奶，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就会主动的伸出颤抖的手，或者是呢嘴里喊着狗狗的名字，甚至是滔滔不绝的讲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所以其实这一群哦毛茸茸的神秘生力军就是辅疗犬了。什么是动物辅疗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这一些摇着尾巴的毛毛医师，他们是怎么样而来的？他们是真的对于这些长辈是有医疗效果存在的吗？他们其实呢，不只是逗老人家开心、摸摸狗而已哦。他们在医疗上面确实有一些根据存在的。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动物辅疗它的起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动物辅疗呢，又适合用在于哪一些的机构里面？什么样族群的人适合来使用动物辅疗？还有是每一种动物都可以来当这个辅疗犬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哦，刚刚提到的这个动物辅疗，那就要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了。其实动物辅疗的起源呢，这段故事要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面。当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军医，他在战地医院里面收养了一只非常娇小，体重甚至只有 1.8 公斤的约克夏梗犬，他的名字叫做 Smokey。 那当时呢，医院里面就躺满了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啊，肢体残缺，甚至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创伤，恐惧到完全无法说话的年轻士兵。那这一天呢，这个军医哦，他就带着这个 Smokey 一起去了查房，而且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这一只小狗呢摇着尾巴，用湿漉漉的鼻子去测那一些士兵手的时候，那些原本啊眼神非常的死寂，陷入到深度忧郁的伤兵竟然都奇迹似的流下了眼泪，甚至放松了紧绷的身体，开始抱着狗狗跟狗狗开始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让当时的医学界大为震惊。大家呢，因为这件事情才慢慢发现说，诶，原来动物身上那一种毫无条件的接纳跟温暖，它是可以渗透我们人

类最深层的心理防御，所以呢，这一只战地小狗啊 ，Smoky 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只有记录的治疗犬。那就这样子慢慢的演变到了现在，动物辅疗它到底适用于哪一些长照族群的人身上？那在长照机构里面呢，最主要受惠的有三大类族群，第一个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长辈，尤其失智症哦，到了中后期，长辈呢其实都往往丧失了语言能力，变得很焦躁啊，甚至有黄昏症候群等等。但是神奇的是，很多长辈对于人的记忆消失了，可是跟大自然或者是动物的本能情感却都是还存在着。所以一只狗狗如果坐在它旁边，其实就可以安抚长辈的焦虑。第一类呢，比较偏向是心灵上面的陪伴。那第二类呢，则是像是中风或者是需要肢体复健的长辈。平常复健师可能叫一些爷爷奶奶啊举手拿梳子，他们就会喊说诶会痛啊，甚至闹脾气说他不想练了，太累了。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只狗狗坐在爷爷奶奶的面前，那复健师改口说诶今天这只狗狗可能毛有一点乱，那我们拿梳子帮他梳毛好不好？这时候呢，爷爷奶奶可能就会为了疼爱狗狗，他们有可能就会自愿的举起手，重复的、反复的用梳毛的动作，可能整整就20分钟过去了。其实这样子哦，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长辈就完成了最精细的手部肌肉的复健哦。那第三类呢，就是比较偏向社交孤立、深度忧郁的长辈。长期卧床的长辈呢，其实都会觉得说，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被需要被照顾的人了。但是当这个辅疗犬来的时候，长辈有可能从被照顾者慢慢变成了给予爱跟喂食的照顾者。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心理地位的转换，也给了这些长辈很大的尊严还有生存的价值。所以你听完这一些动物辅疗犬他们真正的用意存在，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一群汪汪队其实真的非常的伟大。不过呢，这一群的辅疗犬哦，究竟需要怎么样的条件，又或者是通过哪一些地狱级的训练呢？其实刚有聊到说动物辅疗的魔法，大家可能想说，诶，那我自己家里面的狗狗，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做这个辅疗犬呢？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了哪类型的动物适合做辅疗犬。很多人会想说，辅疗犬是不是一定要很大只，像是拉布拉多犬、黄金猎犬这种大型犬或者是名牌犬才可以？其实呢，完全不用。品种啊、体型、长相在辅疗界里面通通都不重要。在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辅疗犬都是比较小型犬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天赋的特质。所以啊，要成为一只合格的辅疗犬，必须具备两个最核心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极度喜欢亲近人类，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情绪稳定度非常的高，而且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所以这只狗狗呢，它必须是一只看到陌生人不但不害怕，而且会主动想要释放善意的狗狗。不过啊，光有天赋还不够，它们也是需要经过一些魔鬼训练跟挑战才可以完成的。但简单告诉你哦，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比考公务员还要来得难哦。你可以想想看哦，在长照机构里面，这样子的环境对于一只敏感的动物来说，也是充满了很大的压力跟未知的挑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狗狗必须先通过环境的减敏训练，比方说长辈啊推着轮椅突然刹车的尖锐的

声音，或者是拐杖不小心掉到地上，碰到地板的巨大的撞击声，或者是说突然靠近了电动床发出的机械运转的声音。大部分的狗狗听到这些声音，第一个反应一定都是吓到跳起来，甚至是开始狂叫了。不过对于辅疗犬来说，他们必须练就这种处变不惊的功夫，在任何的噪音下，他们都必须保持的镇定跟安定的情绪。那更难的挑战呢，其实是在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可预测性。其实啊，有一些失智症的长辈哦，他们因为肢体不协调，抓握力道呢可能拿捏不准，在伸手摸狗狗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太过用力扯到狗狗的耳朵，太粗鲁的抓到它的尾巴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发生。甚至在一些机构里面的长辈，情绪有时候会比较激动，会突然的大声尖叫，或者是突兀的做大动作等等。那这个时候的辅疗犬，他们要学会的是绝对不可以有反扑或者是自我防卫的攻击行为。他们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呢，唯一及格的反应就是温柔的挪开身体，或者是回头来看看动辅师，来跟动辅师表达他需要的情况。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一些辅疗犬，他们要学会配合人类的步伐。如果长辈是用助行器慢慢挪动的话，狗狗呢就要自动的调整自己的频率，用和长辈一模一样的慢动作，一步一脚印的陪在长辈身边。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经过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培训，最后才可以通过非常严格的专家认证考试，拿到了合格的执照，才能穿上正式的工作背心，去当一些机构里面来当这个辅疗犬的。所以下次呢，如果你在长照机构里面或者是医院里面看到这一群穿着工作背心的辅疗犬，记得哦，在心里给他们最高的敬意。最新的事故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系统 164.9 公里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环中路的出口往台中方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

0: 金广午间新闻。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迈入第四个月，双方虽然持续谈判，但仍在霍姆斯海峡附近互相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伊朗只剩下20%多的飞弹，最终别无选择，只能跟美国达成协议。而被问到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时，川普说正在考虑中，至于是否计划就此事跟赖清德总统通话，川普则表示会跟赖总统谈。今年度汉光实兵演联合防御操演，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操演打破过往军种的区分，将改采三军共同防卫的方式进行。李义成的报道。
1: 国防部训次室军事训练处处长陈俊南说明，为期7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预计7月登场。过往各军种执行相关防御操演时，多采序列式分段进行，例如空军先远程打击，再由海军针对船舰海上攻击，最后再进入陆军的滨海与守备作战。但由于现代战争形态转变，威胁及作战形态已与过往想定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想定在敌人发起攻击并进入我方领海内时，我方就会整合所有三军部队共同执行联合防卫作战，
2: 按照我们的联合作战计划，然后在

0: 各作战阶段里面各军种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在直管接替啊分散直管的状况下，各部队都能够有效的去做任务遂行，这是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定的训练目标。
1: 国防部强调，现在战争已不是单一军种对抗，而是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因此联合防御操演的核心在于精进直管机制，推动分散式直管及落实交战规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 NBA 总冠军赛第二战今天登场，尼克一开赛虽然落后双位数，但在唐斯强势发挥下逆转超前，第四节甚至一度领先到了14分。不过马刺一波14比0攻势扳平了战局，只是在最后倒数 9.5秒，马刺的温本亚马发生了致命失误，让 Bronson 两罚中一，最终尼克就以105-104惊险夺胜，总冠军的系列赛拿下二连胜。今天是工程师节，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期盼和工程界携手合作，打造更具韧性、永续的台湾。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今年度各工程奖项得奖人，致辞时感谢工程界长期投入国家建设、科技发展及产业升级。总统指出，今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联合年会主题是战胜试炼，成就韧性，呼应当前各国的发展方向，政府也推动各项重大政策，打造永续台湾。
4: 政府积极推进数位与建联双轴转型，启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也持续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希望把握新一波科技发展的契机，打造更有韧性、更有智慧、也更永续的台湾。
3: 总统强调，为达到更具韧性、永续台湾的目标，工程界将持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未来在能源转型、交通建设、城市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各面向，都需要工程界的专业与创新能力，期盼工程界和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落实各项政策，让国家不断进步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AI 世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和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数发部表示，将在两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游淑燕的报道。
5: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数发部次长侯益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6: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四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5: 侯益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四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两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低压带逐渐远离，今天台湾各地降雨趋缓，山区午后仍有局部较大雨势，明天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下周锋面接近，周二周三降雨是最明显的时候，预估这波降雨可能会持续到六月中旬，西半部、东北部和花东的山区要慎防短延时强降雨。台中有一名女子陷入跨国网恋，对方以急需医药费为由要求汇款美金5000元。女子到邮局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报警，员警到场发现汇款的户名根本不符，女子才惊觉受骗。陈怡莲报道。
7: 女子到太平邮局要汇兑美金5000元，并转入陌生账户，行员察觉异常，怀疑遭到诈骗，立即。

0: 已报警。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表示今年初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华裔美籍的男子，对方近日以急需医药费为由要求汇款，并承诺返国后归还，还称要与他一起生活。员警检视手机对话，发现汇款户名与男子姓名不符等迹证，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珍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国外的男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家中长辈手术开刀为由，需要一笔医药费$5000。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若网友提及金钱援助或不合理的利益赠送时，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受害者。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毒驾酒驾零容忍，台南市警局公布了30名累犯的资讯，呼吁民众拒绝毒品，守护交通安全。魏经理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持续配合警政署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勤务，严防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更配合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决中心酒毒驾跟拒测累犯资讯公开作业，公布30名毒酒驾累犯的资讯。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4: 依法公布共计30名毒酒驾累犯姓名及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及社会监督的力量，提高违规者警惕的效果，以遏止再犯情形发生，共同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警察局表示，今年1到5月份台南共查获毒驾690件，去年同期查获毒驾332件，增幅达到107.8%，查获件数超过去年同期一倍，显示持续强化毒驾拦查勤务跟路检盘查作为，有效提升毒驾违规案件查缉成效。将持续结合监理、卫生、司法等机关，透过强力执法、源头查缉跟交通安全宣导等多元策略，全面拦查防治毒酒驾行为，展现毒品零容忍、毒酒驾零容忍的决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一名长期卧床超过30年的病患，接受粪菌移植治疗之后，成功改善反复腹泻、血便长达10个月的困扰。陈韵涵报道。
5: 56岁林先生因脊椎受伤长期卧床，并因压疮反复感染，多次接受抗生素治疗，导致肠道菌丛失衡，之后出现严重腹泻及血便症状，经检查确诊为困难梭状杆菌感染引发的胃末性肠炎。医疗团队后续替林先生进行粪菌移植治疗，透过内视镜将健康捐赠者的肠道菌丛植入患者肠道，协助重建正常菌相。4天后腹泻明显改善，后续追踪至今腹泻与血便症状都没有再复发。台中龙总胃肠肝胆科医师曾敬堂说，
6: 目前针对困难梭状杆菌的一些治疗，除了刚刚说到的前线的抗生素治疗之外，可以用国际上认证跟台湾特管法从2018年已经准许的微菌丛植入治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粪菌移植治疗，可以针对反复的感染或者是说难治型的困难梭状杆菌感染去治疗。
5: 曾医师提醒，长期住院反复使用抗生素，高龄或免疫力较差族群都是困难梭状杆菌感染高风险对象，若出现反复腹泻或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避免延误治疗，同时也应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怀孕期间规律运动可以减轻不适，降低疾病的风险，还可以帮助生产。国健署呼吁孕妈咪们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而也鼓励准爸爸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任兰心的报道。
7: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8: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哈。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常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 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

0: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1: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2: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1: 郭建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结合了消防、交通以及医疗资源，办理救护一路通计划，预计七月份在市办会新增一家医院加入服务，希望进一步提升紧急救护效能。静姐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救护一路通计划目前已有三家医院导入，主要是考量救护车虽然依法可优先通行，但若行经拥塞路段、地下道或高架道路周边，仍然可能受到车流影响延误送医。为了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市府特别在相关医院的周边建置电子围篱，此后当救护车进入特定范围，系统就会自动串联号志，提前调控沿线路口的绿灯时间，让救护车顺利通行。桃园市政府自发会主委廖修武说，
5: 因为救护车的去向比较明确，它一定要到医院，所以我们去设计周边的号志是比较简单的，就设计医院周边的号志去做自动化就可以，这个我们非常支持。
4: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救护一路通系统率先在圣保禄医院的周边试办后成效显著，目前全市已经有三家医院纳入，平均每次可节省约1分41秒停车时间，且七月起还会将平镇联兴医院纳入试办服务，进一步守护市民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嘉义市政府成立的火鸡肉饭安慰家族大会，邀集在地的火鸡肉饭业者共同参与，要携手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金凯的报道。
6: 嘉义市副市长林瑞燕表示，火鸡肉饭产业是嘉义市经济的护市神山，也是嘉义市的金字招牌，市府特别以火鸡肉饭产业为对象成立安慰家族，邀集业者齐聚交流传承经验。他强调，唯有顾好职场安全，才能让员工安心工作，更能让这个产业注入更多人情味与安全感。副市长林瑞燕说，
7: 成立这个鸡肉饭的安慰家族，相对要呢，为了大家经验大家共同分享，咱老店呢来分享经验，新店呢来分享创新，大家啊来把这块我们嘉义市上重要的经济版图呢，大家甲顾好。
6: 市府劳青处表示，餐饮业常见风险包括跌倒、烫伤、火灾、感电、油烟危害及肌肉骨骼伤害等，希望透过安慰家族的交流与辅导，降低职灾风险，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8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9: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8: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9: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8: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9: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真

0: 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

0: 啊，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藏，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快乐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147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停放，那驾驶是站在车子旁边，通过的时候要小心。事故的排除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台中系统164.9公里，内侧车道3台子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施工设图路段呢，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国美馆方向民生路前外侧车道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台74线环中路的出口往台中方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0: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远远看过去呢，对象明明只有一盏微弱的大灯，你心里就想说，诶，这可能是一台机车，空间应该还大啦。结果呢，等到两台车快要到会车的时候，只剩下几公尺，你才发现，诶，这个根本就不是机车，而是一台小客车，只是它一边的大灯已经坏掉了。其实呢，在马路上面呢，也有恐怖的隐形杀手，就是这个独眼龙的车辆。很多驾驶朋友发现自己车子的大灯或者是尾灯坏了一边，常常就会抱着说，诶，没关系啦，反正还有一边会亮，看得到路就好的心态。不过呢，这可不是看得到路的问题哦，这是在对全马路的人进行一场大脑的视觉欺骗。

其实呢，我们的大脑在开车的时候处理速度是非常快的，它是一套经验法则的系统。在这个夜晚里面呢，其实啊，大脑要判断对向车子的距离跟大小，最直觉的依据呢，其实就是两盏大灯的间距。当两盏灯越来越开，大脑就知道，这个车子要靠近了。如果两盏灯很近，大脑就会判断那是一台小车。但是当你车子如果坏了一边的大灯，对向车道的大脑就会瞬间被你格式化了，因为只剩下一盏灯，所以其他驾驶呢，他们就会自动启动了补完的机制，直接把你判断成你可能是一台机车。这时候呢，后方或者是对向的车辆就会产生出严重的视觉误判，所以啊，就会导致说，我们以为超车空间还很大，或者是说，这个安全距离已经足够了，结果呢，迎面而来就被撞上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夜间严重的对撞意外，元凶竟然都只是一颗几百块钱却烧坏的大灯灯泡。而且呢，今年的新的法规啊，提醒大家，万一规定开启头灯或者是车辆灯光不全，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2条，最高可处以新台币3600元的罚锾。那如果因为车灯故障或者是未开灯导致的车祸，也导致人受伤的话呢，不仅要面临刑事的过失伤害责任以及巨额民事赔偿，同时也会依照新修正法的法规遭受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的处分，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在头灯使用的时机呢，会依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109条，在夜间行经隧道，遇到浓雾啊、雪或者是雨、天色昏暗的时候，只要视线不清，一律都一定要开亮你的头灯。白天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视线很不好，也是要记得开启哦。那如果说你的灯光损坏的话呢，如果车辆的头灯以外的灯光损坏不予修复，或者是擅自变更原有的规则，可以处以新台币900元到1800元的罚锾。那如果是大灯完全故障的话，警方可以依照规定当场扣留你的牌照。所以要提醒大家哦，在你发动车子之后呢，先不要急着踩油门，下车来绕着车身走一圈，前面看一眼啊，后面再来看一下，你的灯是不是都可以正常的运作。其实你这样子下车走一圈的动作，可能只要花你的60秒的时间，但是这60秒不只可以帮你省下1800元的罚单，也可以让你说呢，在隔绝掉夜间公路上面的视觉盲区。所以要提醒大家，平常开车上路的时候，记得都先下车看一下自己的车灯是不是都可以正常的运

接下来提醒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7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停放，驾驶室站在车子旁边，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台74线环中路的出口往台中方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通过的时候。

记得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现在是下午1点整，我是李佳平。多走点路，流点汗，心情会更愉快，身体会更健康哦。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7.2拖吊车在现场处理，因为刚才过了通霄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停放，人站在车子旁边。国一北上的31.3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小货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内侧。南下的57.9电动车误闯，位置是过了内坜的路肩呢。那么像新竹市的东区中央路229号，就是购物中心的位置，停车场已经满场，而周边车蛮多的。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中丰原中正路往丰原大道过大丰路内侧施工，因此车比较多一点。目前新北市五股的新城八路往西新五路三段口的中线是砂石散落，台74线环中路出口往台中的中外线道是铁条掉落。那么稍早台68线东向10公里过竹科有事故，台64线东向24公里未分向之前的中和街国三匝道是有一些散落物的，像是曹化新有不勾绳，再往前50公尺的内侧路肩是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麦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2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00

0: 147.2公里，有拖吊车呢，跟远景已经到场的，是在过了通宵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停放，驾驶站在车子旁边哦，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台74线环中路的出口往台中方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棚路中外侧车道，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车道，另外是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都有施工正在进行，最后是在崇德路的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以及人行道都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留意了。台中市的丰原中正路往丰原大道方向过了大丰路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稍早在国道3号的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的，国道3号南下 147.2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停放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新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妹妹啊，这是倒位啊？哪有马？还有狗？还哪样种菜？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吼，感觉足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曾经有一位英雄，他不穿披风，却总是穿梭在尘土与瓦砾之间与死神赛跑。他是大头，拥有全台湾最高官阶两线一星的退役搜救犬，曾参与过花莲赈灾等重大任务，立下无数战功。但是当英雄卸下战袍步入晚年，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是独自守着过去的光荣，还是能在另一个地方换一种方式继续发光？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在热闹的长照园区里，来了一位新的魔法师。他没有魔杖，却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可爱的脸庞。他是大头，今年12岁。过去，他的职责是在瓦砾堆中寻找生命，而现在，他的任务是学会如何被爱。
3: 以前是搜救英雄，现在其实在过他的退休生活的大头。大头以前都是在搜救，所以应该随时都蛮有警惕的。退休之后啊，刚来到人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让你们觉得说他还没有进入到要退休的状态？
4: 应该是刚来的前几天，因为他们搜救犬外出都会带着运输笼，那时候大头的话其实他都会很习惯的待在运输笼里面，除非说是其他可能上厕所或是吃饭时间他才会出来，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只是出来出任务，那他可能随时好像再回犬队，
3: 所以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会习惯回去他那个笼子里面。
4: 对，
3: 那你们会跟他说什么吗？遇到他一直觉得还没有放下他原本工作的感觉，
4: 我们就会跟他讲说现在这里是他的家，那这里有很多疼爱他的叔叔阿姨，那也有很多阿公阿嬷都很喜欢他，他已经不用再很辛苦的去训练去工作了，我们都会这样子跟他说。
3: 他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他会皱着眉头，然后歪着头看我们，
1: 可能还在怀疑说你们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他可能觉得说这么好吗？
1: 那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他的个性会让你们觉得说，欸，他真的很随和，或者是什么样个性的狗狗？
0: 大头是一个很稳定然后很亲人的狗。那其实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家属，那同样的因为住进来的长辈其实都是蛮多孙子啊孙女的，这些小朋友其实看到这里有狗狗，他是不是其实是会很兴奋的。大头在面对这些家属跟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他是任由他们去抚摸的，他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反抗的行为。对，所以其实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个性，其实蛮被家属接受，他其实是在机构里面生活的。
1: 那有遇过说家属觉得，欸，为什么机构里面会有狗狗的这件事情吗？
0: 有，也有。那其实我们就会跟家属去诉说说，欸，他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希望他进来机构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能量去产生，让长辈他们有互动，然后去促进长辈他们的认知。最让我们烦恼是他会去跟长辈讨吃的，那因为长辈其实大部分大多都有失智，那其实虽然我们会一直跟长辈说，欸，这个他不能吃，那个他不能吃，但是长辈都会觉得说他看起来好饿哦，他好像没有吃东西，他会拿鸡腿给他吃，拿饼干给他吃，甚至拿包子给他吃，这是让我们蛮困扰的。但是同时也让我们觉得说，哦，其实在这里 是大家都很疼爱大头的，
1: 就是有一种阿嬷觉得你饿就开始喂食的感觉。
0: 然后可能像晚上他们会喝牛奶，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他就会说也要泡一杯给他，就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下次要准备一杯给他。
1: 阿嬷他们有啊，大头一定也要有，就是我分享的感觉。
2: 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每个住进园区的长辈心里都有一道锁，有的锁是因为孤单，有的则是对环境的陌生。在这里，52岁的伯君因为在加拿大工作，意外从高处跌落，手术后回台休养，又因脑伤辗转进入到园区。正值意气风发的时候，让伯君瞬间跌入谷底。他曾是机构里最安静的一座孤岛，不说话也不出房门，连饭都要帮他送进房间里。但是直到那一天，这把名为大头的钥匙出现了，轻轻地转动了他的心房。
1: 在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住民都是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但因为看到大头然后才踏出房间的吗？
0: 有，我们有一位住民伯君，对，他以前呢他是完全在房间里面，是连三餐点心都是要我们工作人员拿进去给他，他是完全不出来外面的。那自从大头来了之后大概半年吧，然后他就自己会出来外面，想要拿他的手机拍大头，然后自己来跟大头玩，他也会开始跟工作人员聊天，然后去跟他讲说，欸，他以前也有养过狗啊，他养了什么样什么样的狗，那大头是一只什么狗，他就会很主动的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有外宾来的时候他也都会主动去跟外宾介绍大头，
1: 他自己自发性去介绍。
0: 对，
1: 那他一开始的个性是比较封闭吗？
0: 对，跟他互动是没有回应的，
1: 冷冷的感觉。对，
0: 然后都是很单字回应。
1: 这样子时间有多久啊？然后到大头让他变成现在这样比较外向一点点。
0: 他进来应该有五六年了，然后一直到大头来的大概四个月之后，大头频繁在住宿式机构这边出现，那他就开始默默的会出来，然后要去摸大头，他也会主动问说大头呢。
1: 哦，他会主动，
0: 他会主动去找他，
1: 所以其实他的个性转变，还有他的一些行为转变也都蛮明显的。
0: 对，
1: 叔叔，你第一次在这边啊，你有想过说你在这里会遇到狗狗吗？
3: 我是伯君，没有，来这里的时候就感觉是一间医院而已，怎么会有狗在这里？
1: 那你有养狗吗？
3: 我有，以前有养过很多狗。
1: 很多狗？
3: 对，
1: 各种吗？
3: 波美狗、倒霉熊、腊肠。

0: 很多狗，很多很多。
1: 之前养过很多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大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狗狗，你觉得心情会比较好？
0: 会。
1: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狗狗的时候，有没有吓到？
0: 没有，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会有狗在这里？
1: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跟大头相处的？平常啊，你们会一起做什么事情？
0: 我就看他而已。
1: 你看着他啊，他就趴在地上 看你吗？
0: 对，也有，我就摸摸他的头啊。
1: 那你会帮他拍照吗？
0: 有时候会。
1: 怎么会想帮他拍照？
0: 就是有事情做啊。
1: 然后看他可爱，又趴在那边啊，帮你拍一下好了，这样。这样子多久会跟大头玩啊，还是什么？
0: 每天啊。
1: 哦，每天几乎都会跟他见到面。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0: 我就是很喜欢狗，跟他们玩。
1: 那你觉得狗狗会不会让你很放松你的心情？
0: 会。
1: 这是不同时期养不同的狗狗吗？还是你？
0: 对，我从小就养很多狗了。
1: 每天有狗狗陪，会不会让你觉得心情好，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比较那么多烦恼？
0: 会。比较好，就是好像一个朋友一样啊。嗯，

0: 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大头的退休生活其实是另一场温柔的革命。我们看到的不是衰老与沉闷，而是一场由动物辅疗发起的奇迹。最忙碌的指挥官不是穿着白袍的医师，而是那位摇着尾巴的两线一星的巡视员。
1: 那我们平常印象当中，就是在复健的话，其实很少看到会有动物在我们的机构里面。在这边的话，你觉得就是让大头在这里对复健也是有帮助的吗？
2: 有，像因为有的家属他们可能住进来之后，其实会比较少接触到长辈平时的生活。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由工作人员平日的观察，那可能会去观察说，可能长辈行走的能力有慢慢在退化，那我们就是会借由跟长辈说，我们带大头去散步，对，然后就是这样子让长辈可以跟着大头，那也跟着我们一起可能到去做行走的训练。对，然后我们也会跟他讲说，你要训练要走路，我们这样子下次才能带大头一起去散步，对，就是变成是一个引诱跟动力。对，
0: 对于许多体力退化不愿下床走动的长辈来说，复健这两个字听起来既枯燥又辛苦，但今天如果换作是陪大头散散步呢？那些原本沉重的抬不起来的脚步竟然就这样轻盈地动了起来。
1: 那有阿嬷成功的就是让他原本是比较不太喜欢走路，然后因为大头让他的走路行走的感觉变得比较越来越好吗？
2: 也有，对，那就是借由我们就是可能一个礼拜2到3次就是跟着大头一起带长辈可能到楼下散步，
1: 后花园那边，
2: 对，
1: 或是整个园区内，
2: 对，
1: 到处走。
0: 当然英雄的二度就业也有挑战。大头刚来的时候因为对环境不熟悉，时常随地大小便，总是分享鸡腿饼干给他吃。这种分享的行为虽然让伙伴们很头痛，却反映出长辈重新找回照顾他人的内在能量。
1: 大头他并不是被绑起来或是关注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管理上会不会有点困难或是有一点问题产生？
2: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喂食的部分，跟可能一开始他对环境还不习惯，可能会有就是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对，那就是后续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大家一起协助，那可能就是不管是看住大头还是看住长辈。
0: 大头在园区里的漫步其实不只是陪陪长辈这样而已，在专业领域里这被称为动物辅助介入，这可不

0: 是随便找只可爱的动物就能达成。它是一套严谨的医疗辅助结构，透过动物的参与，让长辈在生理、心理与社交上获得改善的专业过程。为什么动物的魔力这么大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长辈跟大头眼神交汇，伸手抚摸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催产素，也就是所谓的幸福荷尔蒙，这可以有效地降低长辈的焦虑感与孤独感，重新跟世界接轨，重新找回生活的动力。
1: 动物辅疗这个方面，就是想请淑仪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动物辅疗运用在人心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2: 其实我觉得动物辅疗在人心的话，其实是一件蛮，算是蛮累的事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长辈他借由不同的动物来去促进他们的认知，像是 Brace 啊，像是大头，甚至像我们有乌龟，对，那有的时候其实这些他们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因为毕竟住宿式机构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对，那也要让他们可以去触摸到不一样的生物跟就是宠物，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认知跟说话能力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嗯，像伯君是一个例子，那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个长辈，他原本其实是不会主动去说话的，那看到大头的第一天他就主动跟大头说了再见，从那之后他变得很会主动说话，不管是跟工作人员还是他看到大头。
1: 所以其实动物辅疗不只在认知方面或者是复健方面，其实在身心灵也给很多住民很多的力量吗？
2: 对，我觉得因为大头他很亲人，但他又不会过于活泼，所以对长辈们来讲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很稳定的陪伴。对，因为他会就是趴在长辈的旁边，那长辈其实也已经习惯是每天都有看到他的，
1: 就是习惯他的存在。
0: 甚至大头与这群伙伴间也建立了可爱的小默契，伙伴们休假时还得事先跟大头报告请假，否则这位小巡视员可是会闹脾气不理人的。
1: 那他现在在园区里面应该说是大明星了，从英雄退休完之后变成大明星，那他跟伙伴之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秘密小习惯呢？
2: 因为我们主要照顾的有大概有3到5位，那我们其实都是很正常的1到5上班，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要请长假或是可能临时要休假，我们都会需要先跟他请假，就会问他说，欸，大头我明天要休假可以吗？那他可能就会回应我们，可能2声就说，欸，可以，3声就是不可以。可能台风季的时候，如果说，欸，我们提前知道说，欸，可能台风要来了，我们就要先跟他预告，头头接下来可能有台风假哦，我们可能会临时不在哦，那可能谁谁谁在，啊，你要乖一点，不会生气哦。
1: 那他会真的生气吗？
2: 会。
1: 他会怎么样反应？
2: 他会不理人，但是他有食物，他会吃，但是他会吃完之后他就走掉。头头，我要休5天，可以吗？5天哦，5天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5天休5天不在，可以的话要叫。再回答一次，可不可以？

0: 去，大头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希望。现在，他在长照园区的走廊间漫步，治愈着长辈们的心灵。大头不再需要寻找废墟下的微弱气息，现在他闻到的是阿嬷手中的饭香和阿公身上充满故事的味道。
1: 大头你好，我喜欢你，跟你玩，也认识你很好的陪伴，
2: 就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不管是陪长辈还是陪就是工作人员，对，然后也希望说他真的在这里生活是开心的，不管是警犬海关犬还是

搜救犬都很辛苦。那退休之后其实他们很需要一个假，那也希望说就是如果有能力的民众可以说诶可能也愿意给他们退役的工作犬一个家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做领养的动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辛苦了前半辈子，那后半辈子的话是真的需要大家好好爱他们。

退休搜救犬透过动物辅疗，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守护人类。这不只是让辛苦半辈子的英雄安养天年，更是让长辈们找回身心能量的温暖起点。大头的二度就业，让我们看见退休不只是休息，更是开启第二人生的契机。那么，我们是否也能为身边的长辈找到那份属于他们的新任务呢？

0: 院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光田综合医院院长陈子勇。你在找工作吗？看到社群网站跳出好康的职缺，标榜高薪、免学历、免经验、工作轻松等条件，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张贴假的求职广告，再以建立员工的资料、拨付薪水为由，要求提供身份证件、银行账户、提款卡等，但小心被拿去为非作歹，沦为诈欺的共犯。求职务必要留意应征的公司是否合法立案，不要轻易的交出身份证件与账号。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的中正路要往丰原大道方向，过了大丰路的内侧有施工哦。目前呢，在双向的大丰路到大社街的内侧，同样都是有施工。中清路要往市区方向，文心路到汉口路，以及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目前都是周边车多，走走停停。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来路，惠中路到黎明路，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那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都是车多，五泉西路要往工业区方向的龙富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华美街到美存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也要记得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刚听到歌曲是陈星月的歌声《王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在 117.1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全部的车道呢都是有轮胎皮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行经在国道三号南下 117.1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的朋友，全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的，所以通过这个路段记得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呢也是在刚提到说在全线都是有轮胎皮，那疑似是在西滨出口前有一台连结车，车牌后四码是5588，它的轮子是目前爆胎的状况，不过还在持续行驶当中，非常的危险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那我们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擦擦笔哦。大家平常写字除了会用一般的油性的原子笔之外，有人也会习惯用这个擦擦笔嘛。我记得以前在小时候呢，或是国小的时候，如果啊你有一支擦擦笔的话，全班的同学都会非常羡慕你。像是呢，有些人的铅笔啊，它可能是彩色的笔芯，那种同学呢，也是大家会非常羡慕的。但今天来说到的是呢，你知道为什么发票中奖的话绝对不能用擦擦笔来写呢？你可能想说只是填个名字啊跟身份证字号，用什么笔有差吗？写错还可以擦掉，明明就非常方便。不过呢，就要从这个擦擦笔的科学原理说起了。大家知道擦擦笔为什么可以用后面的细胶头把文字擦掉吗？它不是像传统的橡皮擦一样把纸磨破，而是利用了热感应的墨水。这种墨水呢，只要遇到大约60度 C 以上的高温，里面的化学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它的颜色就会直接变成透明的。所以我们都会平常拿尾端去做摩擦，就是利用摩擦生热让这个字隐形。那这跟发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当你拿着写好的资料跟发票要去超商兑奖的时候，超商店员必须把发票放进店里的机器去刷条码，甚至有些需要放进点钞机或者是影印机去存它的留底哦。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啊，这一些每天哦高速运转的超商办公机器，它内部的核心温度都是非常高的，随随便便呢可能都会飙破60度到70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的发票一放进到机器里面，经过高温之后呢，你刚刚用擦擦笔可能写的名字、身份证字号啊，或者是领奖的金额，你只要把这个放进机器里面，全部一瞬间你的文字都不见了。这时候呢，在法规上面就会被判定是资料填写不完整或者是毁损，所以超商根本不敢换钱给你。所以啊，不只是中奖发票哦，像是呢银行临柜填写的提款单，去医院呢要签署的重要同意书合约，只要涉及到法律跟金钱的正式文件，通擦擦笔呢全部都是禁区。所以平常呢，可能工作上面呢、写写笔记用擦擦笔都还可以。不过呢，遇到一些关于金钱的事情或是法律相关的正式文件，千万要记得不可以使用擦擦笔哦。

听到是郭嘉伟的歌声，你算个老几？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我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前有一台连结车，车牌后四码是5588，它的轮子呢已经爆胎了，不过还在持续行驶当中，非常的危险。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7.1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全线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

原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请大家先来想象一个画面。今天呢，可能跟一群好友一起聚餐吃饭，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夹菜，气氛非常的融洽哦。不过呢，随着时间过去，盘子里面的菜已经越来越少，但就在剩下最后一块炸鸡、最后一口菜的时候，突然整桌子的人可能就好像是说好了一样，集体收手，完全没有人要去夹最后一块菜啊，或者是一块鸡块等等，可能你就会听到啊，你先吃啦，你把这个吃掉没关系，还剩下一块耶，谁要吃吗？为什么最后的那一个菜呢，永远都没有人敢夹呢？所以不知道大家呢，平常跟朋友出去聚餐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心理？

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会顾及到他人，每个人心里想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万一别人还想要吃怎么办？但是我把它夹走了，别人就没得吃啦。所以呢，大家都选择把这个最后一口菜啊，或者是一口肉都

在台湾人的习惯里面，谁夹了最后一块，就要承受你把这整个菜盘吃光的这种终结者的目光。所以啊，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现象，这种呢既想吃又不好意思互相推来推去的微妙心理，这也是有只有台湾人才能懂的这种餐桌上的默契。不过这类的你先请啊我不要的礼让文化，如果呢从餐桌上面延伸到我们马路上的话，那我们的交通呢一定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哦。平常开车出门最常遇到的就是抢车道或者是钻车缝的情况。那比方说呢，一握上方向盘来到切换车道的路口的时候，却变成谁都不让谁，马路上的路权哦，就跟餐桌上最后一块菜是不一样的哦。最后一块菜你放着是不会坏的，但是马路上的空间如果大家硬要抢的话，危险呢就会在下一秒马上发生。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呢，记得主动留出防御空间，在汇入车道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看到旁边车子啊在闪方向灯，来学一下这个餐桌的精神，你先踩一个刹车，尽力想着，诶，你先请，你先请，主动空出两秒的安全车距，其实一个小礼让的动作就可以阻止一场追撞的事故。第二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方向灯记得提早先打好，让后方车辆可以有时间像你一样做出礼让的准备，绝对不要呢方向灯一打或者是一闪就急着要切过去另外一个车道，这样子都会让后车反应不及。所以在餐桌上面呢有这种礼让的文化，那在行车方面呢同时也有礼让的文化。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0: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西滨出口前，有一台连结车，车牌后四码是5588，它的轮子爆胎，不过还在持续行驶当中，非常的危险。所以沿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7.1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在双向的大丰路到大社街内侧有施工正在进行，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文兴路到汉口路，以及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兴路，同样呢，这边都是车多。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星光原百跟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还有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时间来到下午的1:57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孙盛希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钟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八个八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9.7公里过了林口 A， 这里有两起事故，总共9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务必留心。而在国道3号南下117.1公里过了西滨，这里全线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北上333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看到轮胎皮散落。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7.8公里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一部连结车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86线在西向的2公里湾里交道路段同样看到轮胎皮散落。而在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活动，那活动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双向，一路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北市银桥国中，也就是丁州路3段4号前看到多部车违停，同样已经通知。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100巷口，这里看到号志三面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竹市在东区目前回报东大路桥停车场已经满场，而且周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

0: 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2: 准备好了吗？
3: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2: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景广智安交通网 FM94.5 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一直到5点钟，顺顺探索对。

今天出门觉得天气如何呢？好，今天呢低气压或者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哦。那么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那么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这个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封面还有低气压真的是夹击啊，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呢在台中是30到32度，苗栗28到30，新竹28到29，彰化29到31，云林29到32，南投29到32，嘉义30到34度，基本上都是蛮闷热的，而且是随时都可能会下雨的哦，一点点下雨的百分比啊。好，倒是这个紫外线稍微降了一下了吼，所以驾驶朋友出门在外，可能这个雨具啊还是带着比较安全。好，毕竟是周末，所以还是会想要出门小小去一趟旅行，对吗？魏如萱一起去旅行。

好，魏如萱所演唱的《一起去旅行》。刚刚驾驶朋友有没有觉得心情上面跟着开开心心走了一趟小小的旅行呢？好，这首歌呢是跟西班牙乐团托特巴士大乐队谱曲的，然后制作人陈建奇打造的，所以有一点巴萨诺瓦的感觉。好，今天天气闷热哦。那么我们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施工人员持续在辛苦工作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包括了在房里到深港路段130到163公里哦，那么房里到深港啦，大甲到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呢都有巡查坑洞修补的作业，还有交控设备维护在施工当中。同时呢，在137到135公里哦，在辅助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施工工程。那么在鹿港的路段哦，在双向哦177公里哦，在这个桥下道路啊，也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晚上的10点钟。好，那么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呢，是在163公里到213公里，那么同样也是内外线有施工工程在进行。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 117.1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之后呢，全线驾驶朋友说有轮胎皮掉落，哎，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来到了西滨路段，请您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路面有散落物的，有轮胎皮散落。那么台中市呢，在中清路啊

市区方向啊，天津路到汉口路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新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道路周边啊，像崇德啦、崇德十九路等等，都有车多的情形。好在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有车多。还有在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中科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同样有施工，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以及呢在崇德路双向哦，在这个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还有人行道都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么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哦，过了大丰路一直到大社街的内侧有施工，那么后方周边都有一点人车增加的一个情形。好，目前呢在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从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哦，在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40公里当中。

0: 好，驾驶朋友，不论您开车到哪里，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那么，尽管台中分台的分机是3。好，我们假日时段非常欢迎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一起哦，因为这个假日的时候，新竹台的这个听众朋友是跟着我们尽管台中分台一起的，所以非常欢迎你们的加入。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唔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不流泪的机场》。好，这个是他在2007年的作品哦，是专门唱给他那些亲亲爱的歌迷的，很感恩他们呢，因为他把机场呢比喻作就是长途奔波的驿站，总是会有分开的时候，但是只要彼此心灵相通，那么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好，透过路网图啊，我们关心一下目前这个所谓中部路段的一个行车状况啊。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的部分，在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桃园到林口路段哦，49到41公里，行车速度40。好，这个从这个国道三号哦，从中和一直看到古坑服务区哦，这个南北看起来目前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现在看起来也都是正常顺畅。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现在看起来也很好。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呢，这个行车状况大致良好哦，就差不多行车速度稍微缓慢的话，大概也有70到80公里哦，那

里是稍微车多的地方哦？这些路段包括哪里嘞？好，看起来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还有再往南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博爱街的91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以及呢在后龙赤土崎105到109，通宵路段到运里121到127公里，还有清水到乌七150到154公里，都差不多在70公里到80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桥头216到大城的208，还有福兴鹿港，那么在180到177公里，以及再往北走来到了通宵新埔121到115，还有在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香山，以及海山平交匝道一直到美山平交匝道81到79公里，还有再往北走来到的是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都是车流稍多啦，大概就是70不到80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但是大致上都还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好，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端哦，这个假日不缺席哦，东西双向在开矿村2线到3线哦，28到29、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就差不多50到60公里左右，车流稍多的一个路段。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那么在往东的部分呢，主要啊是在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是整个辖区里面行车速度最缓慢的一个地方，车流最多的地方。好，那驾驶朋友可能会关心啊，从雾峰端上来的这个行车速度哦，雾峰37公里上来，来到了草湖的34到大理的3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也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好，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啊，现在看起来比较缓慢一点点，车多的路段哦，是在往西哦，在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这个路段呢车流稍多，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另外呢，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是顺畅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东西双向看起来也非常的顺畅好走。好，我们把这个大众部路段的这个整个行车状况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希望大家这个开车路途都非常的顺畅，心情也很愉快哦。来陪伴您的是邓丽君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中午启动为期五天的博融专案，率团出访友邦博流，这是副总统任内首度出访。除了深化两国邦谊，见证融邦计划成果，也将协助推广博流的永续观光。请听报道。任内首度出访的萧美琴副总统率团前往素有上帝的水族箱之称的友邦博流，中午在桃园机场行前致辞时表示，这次希望达成三项任务，除了深化台博两国之间情谊，也要协助博流推动永续观光，让更多台湾人看见博流的美丽，另外也要和博流政府共同见证融邦计划的推动成果，加深双方合作。
2: 外交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这次我们也将为所有派驻在博流管团第一线的同仁来加油打气。中华民国台湾与博流建交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两国互动频密，我们期盼借由这次的出访，更加深化两国双方在多元领域的合作，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来展望未来。
1: 萧副总统此行将拜会多次来台访问的博流总统会树人及政要领袖，并将和会树人一同浮潜探访潜水天堂海底世界，另外也将出席无人机捐赠仪式，展现台湾观光和科技外交成果。访问团预计台湾时间10号傍晚返抵国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8号凌晨0点开始到6月14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不调整，维持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千 33.9 元，985千 35.9 元，超级柴油31元。这是中油连续第10周维持油价不变，打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中油预估已经累计吸收达到172亿多元。高雄市一名诈欺通缉犯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谎称到车上拿证件趁机逃逸，但跑到鞋子都掉了，还接连摔倒三次，最后远警跑百米冲刺将他逮获。许君秀的报道。
3: 这名男子在凤山区善士街某复合式钓虾场看到远警临检，开始神色慌张，反而引起警方注意。他先是假意配合，说身份证放在车内要去拿证件，却趁警方不注意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逃避查缉。远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陈彦生说，
4: 嫌犯一路狂奔大约200公尺，过程中因太过慌张，不但拖鞋当场掉落，还连续摔倒三次，场面相当狼狈，但仍想继续逃亡，最后仍遭警方顺利逮捕压制。
3: 原来32岁朱姓男子为台南地检署发布的诈欺通缉犯，警方依法将朱姓嫌犯逮捕归案，后续解送台南地

0: 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6月19号开始盛大登场，首度推出了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纵神手、争霸战，还有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长黄惠美表示，2026鹿港庆端阳不仅保留传统节庆文化精神，更结合动漫 IP、音乐展演和创新互动体验，展现鹿港古镇跨世代的文化生命力。今年全新亮点 cosplay 彩金嘉年华、包纵神手争霸战，进出冠军奖金10,000元。
3: 我们也在这个用 cosplay 的一个彩街嘉年华，把这个知名的 cos 都这个跟专业的这个表演团队啊，都把这些动漫文化也带进我们这个古朴的鹿港小镇哦。那打造传统跟潮流交融的一个这个端午新体验。那另外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办这个包纵的一个神手争霸赛，那第一名呢可以有10,000块，就是比速度啦，比你的这个手艺哦。
2: 县政府指出，包纵神手争霸战邀请包纵高手比拼速度和手艺，为传统文化增添趣味和互动性，同时也鼓励参赛队伍展现创意，设立创意装扮奖，参赛队伍以吸睛造型登场，前三名可以获得奖金，最高5,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胜选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什么叫做蓦然回首呢？有一天，北屯派出所的员警呢，他们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很热的这种中午时候呢，经过太原路三段还有东山路一段，大约在那个附近哦，有一个男子就拦下来了，跳到警车前面跟他们说：“员警啊，我从彰化来，我中午的时候把我的车子呢放在这个东山路一段的某一个铁皮工厂前，然后我逛完对面的这个跳蚤市场以后，发现我车子不见了。”所以他马上拦下员警说：“你可以帮帮忙吗？”那么员警呢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位男子他所说的停车的位置，其实没有红黄线，那地上呢也没有拖吊厂留下来的字迹，如果拖吊车子把你的车给拖走，不是都会用粉笔在地上写字吗？但也没有啊，但是车子就是不见了，所以超级紧张的，所以员警呢就请这个值班的

远景帮忙呢，向拖吊厂来找这部车子，然后看看他的车子有没有被拖掉，然后同步呢又赶快调查这个监视器，看一看这个车子原本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发现哎，车子真的在呀。好，因为这位男子呢毕竟是从彰化来的，然后停在这个地方，那么远景就猜测啦，猜测说哎，会不会是他以为停在这里，其实停在那里。好，所以干脆了哈，这个沿途监视器也确实拍到他有开车来，好，所以他们就从这个最后镜头的地方开始走路寻找。果然在恰雅雅的中午哈，就在这个相距差不多250公尺左右的另外一个巷子里面，哎，找到他的车子了。好糗啊，所以这个驾驶朋友说啊，怎么会真的记错，因为看起来都很像哎，这真的觉得很抱歉，但他非常的感谢玻璃师大人的帮忙。好，第五分局分局长刘其贤呼吁哦，民众经常都有这种外出旅游的规划，但是常常都会忘了说这个停车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如果呢前往的环境其实挺陌生的，第一次来的话，那么停车以后可以拍照啦，或者是特别记一下周边有什么地址，或者是有什么街景、建筑物、门牌号码等等都可以哦。那么才能够方便当你去你最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忙碌完之后，还能够正确而且快速的找到你的停车位置，不然这个临时汹汹哦，找不到爱车真的是会坏了你的出游的兴致。好，要特别提醒，在台八线中横公路的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双向道路都暂时无法通行，正在赶紧的处理当中。

0: 放假。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就跟妹子。
0: 碰碰甲。
1: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在小跑步通过。
1: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
0: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那么有一些路段有这个天后不佳的这个情形哦，所以不论您在哪里，这个开车安全特别要注意。好，今天就是一个这个天后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个出门在外精神状况保持好。好，在台中市的和平区哦，就是在这个大雪山林道哦，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28公里附近，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所以目前双向两边的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行。嗯，就是需要等这个事故再处理，要处理脱掉啦等等的，所以要请这个前面后面的驾驶朋友请帮忙留意了。您现在可能要暂时协助帮忙一下，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好，这个是在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左右哦。好，这是我们收到了这个和平分局所提供的最新路况，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09公里，在彰化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树干掉落，在这里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好，那么如果再看看这个国道1号高速公路哦，这个车流比较多的路段，诶，有一点点改变哦。好，现在目前呢是在南下的中立转接二60到65公里的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一点点，来到的是湖口路段哦，83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南下这个路段行车速度40到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目前都是顺畅了。好，国道3号呢，南下一个路段车多，是在土城到树。

零四十二到四十六公里，行车速度大约五十公里，其他路段都是顺畅。那么在72快速道路依旧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

交流道上来，那么来到了草湖的34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哎，车多了，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目前其他路段哦，大中部的其他路段大致上都还算良好的哦。好，那么在台中市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在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新光原版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热心的驾驶朋友来提醒说，这个新竹收听频道是在94.9，然后台中台在94.5。那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是一起的哦。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来听到的是陈雷所演唱的歌曲《啪哩啪哩》。

好，这个有收到这个提醒哦。哎，嘉许朋友，自己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毕业？好，不管家里面有没有小孩哦，或者是亲戚朋友周边同事们有没有人这个小朋友毕业哦，那么应该都可能开车在路上或者回家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现，哎，很多这个学校门口都有这个不一样的布置。甚至这个平日他如果刚好遇到他们毕业的时候，门口就会很多人在卖花啦什么等等的，很多车辆乖乖排队之类的。好，今天因为在台中市也有，然后他们很棒哦，他们自己说可能会车多造成大家的不方便呢，所以赶快自己先来通报哦。好，一直到

下午的4点半在四平路附近哦。好，这个中学因为毕业典礼是整天的、哦、所以就特别自己很棒哦，来告诉家属朋友说，哎，不好意思哦，会让大家有点不方便。好，他们这个毕业典礼到下午的4点半左右，所以这个是比较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路段，在四平路。好，持续要提醒哦，台中市和平区中专一线在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不小心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双向的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行，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请这个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在这个大雪山林道这个路段附近，请您帮帮忙，多一点耐心。说到山上，哎，有驾驶朋友去合欢山看杜鹃花吗？这个交通管制是到下个礼拜哦，到就是只有在假日的时候才会实施管制哦。那么就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6点钟一直到11点钟，所以如果明天要去合欢山，不管你是路过爬山，或者是真的要去找杜鹃花，看看到底还有没有的话，都要请留意了哦。那么交通管制到11点，不然你就是要揪足够的人。好，这个因为有高承载管制哦，所以都要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不到3个人的话，哎，请避开这个时间哦。好，巅峰时间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在台14甲线的18公里到41.5公里，从翠峰管制站一直到大余岭，还有台八线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管制的哦，两边都有管制。好，那你说骑脚踏车会不会管制哦？不会哈，不然你就骑脚踏车啦。好，那么这个会是当天的这个车流的状况，然后警方会启动流量管制，再看看多久的时间会来做放行。好，就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咯，这是一直到6月14号为止。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86线西向2公里在湾里交道路段之前掉落轮胎皮，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25.1到25.3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内侧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29.6到30.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枕木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北上在74.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也已经通知。而在国道3号南下33.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小货车停放在路肩，同样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您特别留心。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8到10公里目前呢看到过了8里3的路段内外车道有砂石散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南下209公里彰化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树干掉落。而在台64线西向17.8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连接车抛锚停放的情形，主要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台86线东向1.5到2公里台南端到湾里交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一路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在台中市和平区的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28公里附近呢，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双向道路都是暂时无法通行的，请大家特别留心。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北跟仁爱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据报在南下的200公里指标处，从彰化交流道往埔盐系统的方向，在指标200公里。那么据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00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要请这个彰化往埔盐系统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留心一下这个安全喽。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嘉东103公里到香山路段哦，指标109公里，据报是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也请你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北上的关西路段79.3公里是有故障车停靠在路间。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指标209公里的彰化大城路段，外线车道有树干掉落在这里。刚刚我们一直在关心台中市和平区哦，就是在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的事故发生哦，就是有一部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嘛。那么现在有接获到和平分局提醒哦，那么部分已经排除，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车哦，所以车潮会慢慢的消化，就请驾驶朋友继续多一点耐心咯。这个是在台中市和平区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的事故发生，那么现在处理到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86到新竹的9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在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好，72快速道路的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28到29公里哦，往东的方向呢，行车速度40到50，往西的方向呢，就是三线到二线这里哦，往西的方向呢，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是在东西双向，看起来主要是在往西的部分哦，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有60公里咯。好的，那么来到了台中市的部分哦。台中市呢，在新光原版的周边道路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像崇德路啦、崇德19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那么有施工路段的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么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是在丰原的中正路双向，在大丰路到大社街的内侧有施工，那么周边的这个车流也稍微有一点增加的一个情形，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驾驶朋友有没有吃过王子面呢？来，孙燕姿、阿信和怪兽的曲子。

好青春可爱的一首歌，对吧？啊，他们唱着啊，与其给我誓言，不如陪我消遣；给我王子，不如给我王子面。这中午没吃饱的，下午刚好可以吃个王子面啊。好，这个公主王子一起吃王子面真的是很可爱，青春可爱。好，因为现在刚好很多人毕业了哈，觉得突然觉得好像来到了18岁。哎，突然想起来这个礼拜有一则新闻说，就是有人到那个便利超商问说，哎，请问有邮票吗？结果那个店员一脸满脸的问号，很无辜的问他什么东西这样，然后说邮票啊，就是寄信要贴的那个邮票啊。完蛋了，这个真的是有世代差距哦，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邮票。哎，那会不会好奇到底哪里有在卖邮票哈？当然是邮局有卖邮票。那我们以前可能都会习惯要去超商里面要去买邮票，但现在超商其实没有，真的不是每家都有卖邮票，而且都是卖那种，如果有卖都是卖比较常用到的邮票哦，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库存，所以真的是要问一声哦。那现在那个邮局的那个什么埃及邮不是很方便吗？埃邮购就是它会有一整座放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可能要寄包裹来是什么都很方便。哎，真的有的时候去给它操作一下，还真的是觉得哎呀有现代感啊。好，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啊都不能够太印象刻板化，觉得哎，我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知道邮票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邮票，我知道王子面不一定代表你知道王子面，甚至说你知道的王子面跟我以为的王子面搞不好也不一样。哎、欸。

0: 好，我们稍早呢提到在彰化路段有事故发生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哦，在这个靠近香山路段是据报有散落物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9公里彰化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都是请您经过注意安全。还有是在台中市和平区持续一直转达提醒驾驶朋友，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处理当中哦，所以是单线双向来通行，所以如果你刚刚有被塞车塞住的话，那么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哦，现在已经是单线双向可以通行咯。
1: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哦，还有3班哦，哈哈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台照顾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哎，接获到在台中市哦，说台中市的丰原中正路，那么双向在大社街道丰原大道内侧施工，那么现在后方周边车流增加，哎，就请我们丰原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稍早呢，这个丰原中正路双向哦，施工的路段是在大丰路到大社街，那么现在是大社街到丰原大道，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这个施工的点位置是有移动了。好，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其他施工路段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有施工，那这个要特别留意，是因为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河南路往凯旋路在中科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还有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以及呢在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口的中央分隔道一直到人行道哦，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正常。好，距离三点半有一点小小的时间，那么学芳找了一首也跟花有关系的歌，这是由谢雨薇所演唱的《有桐花》。

嗨，礼拜六的下午，现在是三点半喽。我是薛芳，在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我们欢迎新竹的 FM94.9 的听众朋友一起哦。马上来探索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在湖口服务区86公里到新竹的9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顺畅好走。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埔里端也都是非常的顺畅正常的路况。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81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走的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行车速度不到80。南下的博爱街到竹南联络道91到9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南下的外埔平交匝道101到西州，后龙到赤土崎105到109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行车速度70。再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87公里，以及大庄的77到新丰二的66公里，车速大约70。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26公里一直到2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往西的部分，从石潭端的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继续走呢，来到了11甲到铜锣路段22公里到20公里，车速大约70公里，以及头屋二到头屋一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这个是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的一个行车速度，转达给驾驶朋友。好，72快速道路呢，东西双向啊，从2点钟看起来一直到现在哦，平均来讲是车流量是越来越多哦。好，那么就是都差不多在60到70到80公里左右，60到8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状况。

0: 那么特别要留意的是在往东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呢在往西的部分，从雾峰交流道上来，来到了草湖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这一东一西的路段就是车流量稍微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请驾驶朋友留意。76快速道路浦沿中心系统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浦沿到浦沿系统11到15公里，浦新到园林路段是9到22公里，车速不到8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行车速度70。那么在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行车状况非常的顺畅，以及呢在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非常的顺畅正常的路段。好，从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看起来，在南下的70公里哦，杨梅到高架杨梅段，在杨梅路段指标南下70公里，据报这个地方有动物误闯的情形。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5.3公里，在加东往香山路段哦，指标105.3公里，据报这个地方是有散落物的，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台中市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市的部分，稍早呢，在台中市和平区哦，据报在这个中专一线指标28公里附近，大雪山林道稍早有事故发生，那么持续在处理当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中市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汉神洲际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请您记得拨打台中警广的这个分机号码是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顺游地图，今天去哪里玩呢？今天要做个小小的预告，不知道嘉许朋友对这个云林斗南有什么印象？突然发现云林斗南哦，是全台这个叫做乌壳绿竹笋最大的产地耶。不过呢，今年呢，因为这个年初的时候，因为雨水哦，稍微有一点没那么充足啊，所以农友说这个产量稍微少了一点点。不过呢，品质还是很好哦。那么，所以他们在明天要在四维路举办竹笋节活动，我觉得很有趣耶，竹笋节活动。所以他们会准备很多的这个竹笋料理。讲到竹笋料理，我只会想到笋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凉拌吃。现在这种天气闷热闷热的感觉正好，而且他现场还有限量的竹笋特卖。好，这个就是要鼓励当季农产品，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吃当季最好。好，这个斗南镇公所说，他们种这个竹笋呢，总面积大约有290公顷。那这个这么大的面积里面，大概是以乌壳绿竹笋为最主要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就分布在将军、阿丹、石龟、新南、南势、石溪里等等啊。所以这个每年的产量其实也都大约也差不多有5800公吨哦。我对5800公吨没有概念，但是我看到这个农民说，这个稍早年初因为雨水的关系，所以今年产量比较少，就觉得有感。好，这个3月到7月啊，都是这个竹笋的产季哦。那么，春季以往啊，就是春季大约就会有一些小雨啊，所以这个竹笋就会长得很开心。那么今年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刚好没有，所以你看24节气是不是很重要？真的是蛮重要的。好，所以就是一个地方特产，然后又是这个当季现在哦，所以就是会准备一些什么竹笋肉包啦、咸饭啦、凉拌竹笋等等的，就让这个驾驶朋友开始专程还是路过的话，他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就是他会现场卖那个竹笋，让大家可以带回家，让你觉得真的什么叫做当季的感觉。好，我们这叫小旅行啊，所以当然不是为了要去看这个竹笋买竹笋哈，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刚刚薛芳这个在念一大串的时候，有悄悄的稍微把它那个发音稍微重了一点点，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叫石龟啊，因为有石龟溪哦，就是这个地方有石龟溪，石龟溪就是。其实开发蛮早的哦，所以算是也是挺有历史的。那很多人会到石龟溪熊猫彩绘村，或者是去看石龟溪的台糖铁桥。好，这个都应该是还不错。所以家事朋友来到这个斗南之后呢，就也可以就近顺游一下。这里有这个猫熊熊猫的这个彩绘村哦。那么看这个绿竹笋之后，你当然会想到说，哎，对啊，这个就是猫熊最爱吃的地方，最爱吃的东西了，所以想到笋子，当然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想到猫熊吼。好，这里是 3D 彩绘墙，所以我就看那个照片，很多那个猫熊就是很可爱，可能在吃竹笋，然后会让你觉得它好像真的坐在树上的感觉。然后我看还有很多人很可爱，他会去跟那个猫熊抢它的笋子，很逗趣。好，除此之外呢，又多一个石龟彩绘村，有那个石龟，好大一只的石龟，在那个 这看起来像是人家家里哦，它就是好大，然后是 3D， 然后在那个转角处，所以真的会觉得好像对着你游过来嘞。好，所以如果家事朋友到这个周边来，就不妨也参加这个小镇旅行啊，去看看一下这个还保留很多的这个传统房子哦，有这种三合院的，所以可以去稍微这些小巷弄里面去找找石龟啦，找找猫熊啊，应该都还不错。然后这个石龟溪天后宫前面也有很大的一只石龟哦，然后在上面，所以要特别留意的找一下。感觉上就是顺游到了斗南之后呢，还可以到附近的乡镇乡村里面去走走，感受一下传统乡镇。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就在我们刚刚顺游的时候呢，接到台中和平分局的好消息哦，就是稍早呢，在中专一线大雪山林道指标28公里附近的交通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已经处理好了，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放心。好，但是呢，在台中市的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依旧是车多的，那么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依旧也都是车多的，请留意一下了。那么丰原的中正路双向在大社街道丰原大道的内侧，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周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车多，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的中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也是车流比较多。

好，这是由青木 Karen 所演唱的《海洋熏风》，有没有一种觉得很蓝调的感觉？就是下午的时间很舒服的这种气氛。

好在这种歌名有海洋之后呢，就会突然想起来要提醒驾驶朋友喝水。早上起床一杯水啊，用餐前后也可以配个水，但是不要在吃饭前，就至少大概隔个半小时慢慢喝，不然会影响你的食欲。但如果你觉得你的食欲不适合太大的话，当然可以用餐前喝。好，外出要带水哦，像现在驾驶朋友外出就要记得带水啊，希望你随身都有一个环保杯。那么很多地方休息站啦，服务区不是都有那个取水机吗，就可以再加个水，然后喝一杯水，随时补充水分哦，让自己的身体循环很好，保持良好的开车好精神。

车流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很良好哦。那么在国三的部分，也只有一个路段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也真的是损损损。好，那么72快速道路这个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哦。开矿村二线三线哦，28、29公里的这个前后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依旧哦，依旧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也是哈，那么往东的方向呢，在崇德到潭子，行车速度就是也是在这个60公里上上下下哈。在这个崇德到潭子路段，那么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在草湖大里二啊，就是雾峰交流道上来之后的这个草湖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可能驾驶朋友就是时间上面如果真的很着急哈，那么在国道3号上面就可以选择直接在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三线，或者是呢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车流稍微多了哈。在雾峰交流道过后的草湖到大里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这个是74中彰快速道路转达给驾驶朋友。好，那么在这个另外在看起来就是在国一南下要提醒驾驶朋友的是，在170.9公里哦，在这个丰原往大雅系统的路段，据报是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请您稍微留意一下。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在往南的方向，龙井往和美的路段，指标190公里，据报是有故障车停靠。还有是在北上哦，北上的53.4公里，也就是在莺歌系统往三莺的路段，在指标53.4公里，据报也是有故障车停靠在这里。驾驶朋友，今天在哪里？有看过太阳了吗？曾经见过太阳，孙胜熙。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哦，这个大致上都还算良好，就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哦，南下的91到95公里，看起来

0: 石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5.1到25.3公里过了台北路段，内侧车道依然看到碎石头散落，请你持续留心。而在国一南下的37.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而在国一北上19.9公里内湖前，自小客车抛锚在停放在路间的情形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的338.8公里过了鹿竹，这里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请您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5公里，在台一高架要往三重汇入台64往西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前是有看到水泥块掉落的，请您多多小心。台86线东向1.5到2公里，也就台南端到湾里交道路段，内侧车道依然看到轮胎皮散落。而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请您保持耐性。而台北市回报，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情形，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芦洲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受到影响路段包括永安北路、三和路跟集贤路，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一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二段跟三和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一带有阵头活动，也请您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在台中市则是回报，目前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括环中路、崇德路、崇德19路跟四平路车辆都是挺大的，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福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张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是陈随意所演唱的《故乡情歌》。驾驶朋友有没有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些动物的指标，这里要注意什么，那里要注意什么，然后呢最近走74线的时候，就是走这个74一直走，然后就发现哎，怎么会有这个提醒说有石虎路段，哦，想不到这个啊，74甲线哦，就是74再继续往下走，往彰化花坛的方向，就发现哦，现在这个环境生态真的是做得很好，哎，竟然有这个石虎。这个其实有很多，包括像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他们其实或者是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哦，其实都持续有在推广，就是浅山有虎有老虎有石虎，不是有老虎有石虎哦。像今天在台中就也有一场这个台中石虎友善的这个标章颁布活动哦，那他们就是会提醒很多很多的这个民众，就是当你在选择友善的可能水果啦，或者是水果，或者是蔬菜、蔬果等等的时候，能够特别关心一下这些比较偏乡远一点点的地方，那他们可能会为了动物而去做的一些友善环境的作为，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好像是同舟共济。他很爱护环境，所以让石虎来到他的园区，那我们就吃他的，选他的东西，感觉上好像也更接近大自然一点点的这种感觉，好像说石虎会来吃饭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好，学芳自己也去看过这个石虎的农园哦，其实看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它跟一般的农园有什么不同，所以一定要问这个农园里面的这个大哥大姐啊，在那边种植的人，他才会告诉你哦，他有多辛酸有多辛苦啊。然后石虎来过了没有，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怎么这个蛛丝马迹对我们来讲是好像很难看得到，但他们好像随便一看，这边一瞟瞟眼睛这样闪一下就知道到底来过了

有。好，那么在这个有一些单位，像在台中就有中兴大学，他们也有做一些相关的验证哦，所以都会去做这个颁发颁布，就是方便所有的消费者在所有的通路里面可以看得到有这些友善的标志哦，食物标志，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示范果园，可以去它的果园里，或者是就近可以买它的所有的这些蔬果等等的。好，那么其实也会强调，就是可能像现在可能可能有，我知道可能有香蕉啦，可能有柑橘类的等等，可能都是哦，所以他们必须要不用农药，不能是做化肥，不能喷除草剂等等。那是不是有申请有机，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同层次哦。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辛苦的，就是要注意时节啦，要注意当季啦等等的，然后也要多层次的零下经济，所以他要想办法多层次的去做这些蔬果果树的照顾哦，才有办法慢慢的培养出很好，然后可能山坡地的水土等等啊也都要很好，所以才会有什么石斛啦、竹鸡啦，竹鸡我是看过了，但是食物我就是没有机会看到。好，那么都算是秘密小厨房哈，因为这么自然环境里面就会有这个叫做秘密厨房，小动物们的秘密厨房了，不是我们哈。好，跟驾驶朋友也做个分享哈，因为刚好看到他们今天在做颁奖典礼，这个就是很多人去参加哦，才发现说啊、哦，这真的平常都没有特别留意，这个时候才发现说哦，真的是很多人在共同为我们的土地正在很认真的做一份的付出呢，所以我们也默默的为他们拍拍手。好，台61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施工人员也在很辛苦的。就是维护我们的土，维护我们的这个道路当中哈，所以驾驶朋友经过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哦。那当然，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特别留意哦哈。在房里路段、深港路段130到163公里左右哈，那么这些路段呢，都有内外侧车道的交控设备维护啦，还有坑洞的巡查，然后看到坑洞呢，就会赶快进行修补哦哈。在这个路段，那这个路段当中的137到135路段呢，辅助路段的外线车道 也有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修复施工过程，都有在进行当中。特别要提醒的是177公里哦，在鹿港的路段，这个桥下的道路哦是封闭施工的哦，所以请您经过鹿港的时候特别留意。以及呢，在163公里，在213哦，在继续往南的这个深港到彰化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也同样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都请驾驶朋友帮忙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稍早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国一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聚宝油车多的这个情形，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喽。还台中市有一个地方车流突然又多起来了，那么是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啊，环中、崇德19路、4平路这个周围哦，车流量都大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依序前进哦。那么主要的路口都有义交在现场做疏导哦，请您务必记得路口要保持净空，好，要小心驾驶喽。好，那如果驾驶朋友你其实没有要来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这个周边哦，你只是就是例如说要去某个地方，就是会不小心路过这里，哎，赶快改道哦，因为这里现在开始有车多了，所以就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了。

0: 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喽！
4: 我想关心地球，
3: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3: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今天要一起关心的永续生活提案是什么呢？今天呢，看到这个中兴大学担任森林学系特聘教授王生阳的一篇文章哦，觉得很棒，所以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我觉得很像是那个 Q&A 哦，就是问一下说，哎，为什么树木不能够一直不断长高？就是那个神木为什么就是只能这么高，能够更高吗？就是还是说现在长到这么高，它以后可以继续长高吗？很好奇。那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可能长高到国中高中就也八九不离十，那树木也是吗？它会长到几岁之类的吗？那就是怎么长高？所以不知道你们一个经验哦，你可能到某一个大树前面，然后你可能也许是森林了哈，那你可能会觉得哦，怎么这么高，或者是怎么这么粗壮这样，那你可能会想要抱它一下，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这么渺小之类的哦。好，从这个台湾山啦、加州红山啦等等啊，这个地球上面树木高度的极限哦，很多人可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台湾山可能是东亚最高的树种之一咯。那么在大雪山南坑溪的上游，就曾经有找到很高的这个台湾山。那么最近几年呢，主要就是透过光达啦、空拍啦，还有攀树实测、啊、真的就是爬上去、啊、所以在中央山脉有找到倚天剑 84.1 公尺。好，所以这个是目前台湾最高的树咯，那么也可能是东亚目前最高的树木之一。那么世界最高的树呢，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海岸红山，还有 115.9 公尺。115公尺，嗯，

不晓得这个邻居家小孩是不是这个高度哈。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它是公尺哈，115公尺哦，不是公分哦。所以呢，是多高？它是大约有35楼层高哎。既然树木可以长这么高，那是不是可以继续期待呢？就是刚刚 提到的，是不是可以长200公尺、300公尺？那为什么不能呢？好，很多人会觉得是撑不住，太重了，这样。其实不是那个木材的强度，是水，它要吃水，水上不去。这实在是很优雅哦，这个教授这么形容，他说这是很优雅的理论，这叫做凝聚张力的理论，就是植物不是植物，植物没有心脏，那么树木呢是把水从根部送上去，所以要送到90公尺、100公尺、120公尺，它才有办法继续吃到水啊，继续往上生长的意思。那这个树木把水从根部送上去啊，其实是靠叶子，这个叶片不是会蒸散吗？所以会有它散发蒸发，然后就会有这个拉力，所以蒸发水分的时候就像吸管一样，它整条的这个木质部中间的这个水就会被往上拉，所以有重力的问题啦，管壁摩擦的问题啦，还有可能水跑到一半就被蒸发掉的压力啦，或者是空气太干燥了，它根本就水根本就跑不了等等的，所以这个树冠的这个树头最高的地方常常是觉得自己很缺水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世界最高树，它其实是活在这个干旱边缘，美国干旱边缘，所以他们当时的这个教授团队也是曾经就是爬上去，就发现说哎，真的是靠近树顶的时候啊，真的就是那个叶子啊会变得越小而且越厚，因为它吃得到水，所以它会变得越厚，气孔就会更小，那光合作用的效率当然就很低了。哦，所以这个树不是因为撑不住哦，而是因为快要渴死了，哦，很可爱的一个概念。说很可爱的概念，但是又觉得很可怜哦，就是吃不到水，所以没有办法继续长高。好，所以目前呢，这个树木理论上的高度啊，大概极限就差不多在122到130公尺左右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叶子所能够产生的能量，大概是可以支撑树木长高到这个状态。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高的树啊，很多都长在一些湿度比较高的地区啦，多雾的地区啦，稳定降雨啦，深厚土壤啊，温差很小，海洋性气候，所以深山里面难怪真的是树比较高比较多哦。所以呢，这个台湾的山林啊，现在还有很多很高的这个森林生产力，还有这个很好的水文条件哦。所以看这个中央山脉的云雾带生态完整的这个程度很高，然后再加上这个高降雨的环境，所以仍然是算是东亚地区少数真正的森林巨木哦，是非常珍贵，要好好理解的自然资产。好，今天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哦，这个森林的巨人树木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好好保护它，那我们也需要一起认识它。

好，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往东的方向，在指标 13.8 公里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连环追撞。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 13.8 公里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好想

啊，这是由施孝荣所演唱的《木棉道》。接货道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那么在北屯一往北屯二，在指标13到14公里的这个路段当中哦，那么是在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哦。那么现场看起来呢，如果从西屯这边看起来行车速度还有70公里，但是来到了指标13公里左右，那么行车速度会骤降，只剩下20公里，所以邀请后方的驾驶朋友格外的注意您的行车速度。好，74中彰快速道路在快官往雾峰的方向哦，往东的方向，在指标13.8公里哦，13.8公里的中清地下道，那么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在周边道路行车速度大约2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行车安全。待会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端午节快到了，粽子买气大增，有诈团利用网购未完成实名验证，以假客服诱骗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结果有人买800元的粽子，损失了超过百万元。请听报道。50岁的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相关商品。他点击对方传送物流配送连结，并填写资料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要求男子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随后自称客服人员，扬称必须配合验证身份，要求男子操作网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照指示操作，结果账户资金陆续被转出，损失了100多万。新局表示，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 ATM 和网络银行都只能汇款查询，根本无法验证身份。警方也再次呼吁，凡是接到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要提高警觉，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另外，现行的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经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另外，在屏东县也出现了假网购、假客服的诈骗手法。一名妇人是要网购无花果，对方要求实名验证，还要联络客服解锁，警方一眼就识破这是一场骗局。宋林的报道。
2: 差点上当的妇人家住在屏东县的内埔乡，她向原警表示，在脸书上看到贩售无花果的贴文，便私讯要购买。卖家声称因为她的操作失误，账号被冻结，还要求配合联系客服等等。她觉得奇怪，所以到派出所来询问。没想到买个无花果也会遇到诈骗集团。组长黄唐义说，
3: 卖家随后传来一个 7-11 卖货变连结，并声称陈女因为进行实名认证，导致卖家的账号遭到冻结，并要求陈女需立即联系客服协助解锁。陈女虽不熟悉网购操作流程，但仍保持高度警觉性，因此决定亲自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求证。无缘查看对话记录后，果断告知陈女，这是常见的假网购、假客服诈骗手法。
2: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千万不要点击卖家私讯提供的陌生连结，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10咨询，也可以直接到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美国职棒官网宣布，效力运动家体系的台湾左投林维恩今天升上小联盟最高层级的 3A， 距离大联盟更进一步。他以20岁又7个月年纪升上 3A， 创下历年旅美台湾球员最年轻纪录。运动家的高层也看好他有机会今年就会升上大联盟初登板。教育部举办第三届海洋科普绘画创作甄选活动，金门中正国小学生以当地海滩挖哈格活动为主题，荣获国小组特优。吴英妮报道。
4: 教育部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甄选活动，全国有218件作品报名，最终评选出国小、国中、高中、大专及教师组共68件获奖作品。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5: 这次的内容也非常丰富，看了有做这个气候暖化，有做这个塑胶垃圾，还有做这个海洋污染废弃物，甚至有做到海洋保育相关的议题。那透过大家的创作来提供了阅读之后啊，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永续海洋。
4: 国小组特优绘本《放下那个小花格》，作者卢佑泽、卢亮儿兄妹档，介绍金门夏天海边流行的挖沙穗，也就是挖花格活动。
6: 金门就是到处都靠海，就是其实几乎每个人都会去海边捡一些，所以就是海边的花格会大量减少。有一些像5块钱大小以下的花蛤，希望可以放在那边让它继续长大，然后这样才会环境有序。
4: 今年度的得奖作品已全数上架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官网专区，6月16号到7月31号也将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

0: 日馆展出，邀请全民一同欣赏。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兴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影响，而且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明天在中南部地区会开始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那在其他地区，像是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大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就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的情况。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要留意会有中午过后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可能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短暂豪雨发生的情况，所以中午过后外出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没下雨的时候会感觉会比较闷热一些哦。那特别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还有台东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在，明天风力，沿海风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在北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局部空旷地区，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势，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焚风的情况发生，所以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赖兴国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卓志豪，志豪你好。好，志豪，请教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交通状况如何？
1: 好，那以下为大家会诊中部地区及各省道及时路况。快速道的部分，目前台七四线东向 13.8K 中清地下道外侧有四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处理中，请注意路况并小心驾驶。台七十二、台七十六及台六十一线的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四甲线清境至合欢山路段有能见度不佳情形，行车时请开大灯并减速慢行。那其余台二十一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接着是施工的消息，台六十一线双向177K 鹿港桥下平面路段封闭桥下平面路口进行桥梁泄水管更新作业，第一阶段施工预计今日晚上10点会结束，那第二阶段从明天6月7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施工期间，台六十一线主线及鹿港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可以正常通行，请用人依照指示改道行驶并注意路况。再来是管制的消息，台十四甲线18K 至41K 翠峰到大义岭路段，到6月14号止，必假日上午6点至11点进行高承载管制。小客车承载3人以上开放通行，那客运接驳车以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志豪，谢谢你，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补充一下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这个中清地下道这个地方的事故、哦、那么后方啊，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在高铁台中过来一路都是有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左右，来到了西屯山指标11公里开始速度开始缓慢下来，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到了北屯1到北屯2的这个事故路段，行车速度只剩下20公里，所以邀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行车速度。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

查理莱克塞给哦，林怡还有萧煌奇所合作的曲子。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目前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70。那么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173到168公里，车速将近80，不到80。再往北走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车流量大哦。好，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系统是顺畅的，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是顺畅的。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新丰二到美山平交匝道66到7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南下的后龙赤土起105到10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

公里，北上的白沙屯赤土崎111到109也是7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么再往北走呢，来到了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以及呢在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一直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车流稍微多一点，不到80公里。那么继续来到的是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车速70，大致上还算是良好的哦。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往东的方向来到了开矿村一线的26公里，一直到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往西的部分呢，在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到二线的28，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呢在头屋路段呢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所以一个路段特别的车多不好走。那么是在往东的方向13.8公里。好，快关往雾峰的方向哦。那么驾驶朋友来到了西屯山的路段11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那么是因为在北屯一路段，就是这个中清地下道啊，在13.8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就是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个地方呢。目前交通行车速度大约20公里左右。好，过了中清地下道之后呢，来到了崇德潭子路段的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交流道一上来，行车速度70，到了草湖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继续走走走，来到了是松竹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以及在北屯一到西屯三指标13到11公里，还有靠近西屯路段哦。那么从指标8公里一直到南屯的5公里，这几个路段都稍微车流再多一点，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前车后车的车距了。76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在浦沿往中心系统来到了林厝的26公里到中心系统的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哦。好，这个是76哦。那么78的台西古坑系统是顺畅好走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马戏损损损。有一些路段哦，有天后不佳的情形，像泰山啦、新竹路段哦，所以驾驶朋友随时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哦。这个天后不好的时候，开车特别要记得集中您的注意力。国道3号呢，在往南的方向哦，往南的方向在西滨往竹南，在指标116.7公里，据报有散落物哦。那么在苑里往大甲的路段，指标159公里也是有散落物，都请国道3号的这个驾驶朋友往南方向哦，特别留意一下喽。

好，接着薛芳播一首歌哦，这个还真的是要有一点历史脉络的人才会说啊，听过，或者是会说哦，真的好像有听过。好，来听听看是哪一首歌。

好，现在看起来哦，从整个路网图看起来，大致上哦，很多的路段的这个交通状况，稍早可能都还可能有一点疑虑哦，70公里或60公里之类，现在大致上大部分都比较舒缓。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可能就是在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95到86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70公里，车流量比较多。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那么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就是不到6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好，另外就是72快速道路哦，在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二线28公里到29公里，车速依旧不到60公里哦。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狮潭端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多一点点哦，有稍微好一点点。那么继续往西走，就是在头屋路段的指标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好，74中彰快速道路，哇，现在几乎是定点嘞。那么比较辛苦一个路段是在13.8公里，因为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占用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从西屯山从指标11公里左右开始就已经开始是几乎定点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来得及，其实你可以下来直接改走下面的环中路，或者是如果你是到中清的话，你可以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可能这个是会比较适合的一个做法了哈。所以转达给驾驶朋友，这个地方事故处理起来需要一点点时间。那么目前从西屯三到北屯一哦，到这个北屯二的这整个路段11到14公里，行车速度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了。好，这是74快速道路转达给驾驶朋友。目前最辛苦的一个路段就是在13.8公里，受到事故的影响，外线车道不能通行，只有内线跟中线车道可以通行。那么后方已经回堵到了西屯31公里的地方了，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熟悉台中市区道路的话，建议你赶快改走替代道路了。好，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交流道上来之后，行车速度70公里，来到了草湖大里二34到32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在台中市的部分，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多的。今天非常谢谢驾驶朋友收听顺顺探索队哦。那么我们是从下午的2点陪伴您到5点，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所以稍后5点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您的路况百老汇。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了。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35.1公里仁德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了5公里的车潮。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过了大南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到376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到田寮地磅外侧车道多包垃圾散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路段桥下道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晚间10点钟。台64线西向中和王板桥目前车多，台74线东向13.8公里，中清地下道外侧车道发生4车事故。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哎呦，上班压力好大哦，周末我们去景区逛逛吧。
2: 哎，不了，上个礼拜我去森林游乐区，收费亭外车龙绵延数公里，还有好多游客穿梭在车阵当中，我刹车踩到脚酸呢。
3: 那我们去老街走走吧。
2: 你说的是那个国内外远近驰名的老街，东西虽然好吃，但是人潮挤爆，还有汽机车管制，我还是不去了。
1: 哎呀，台湾地狭人稠，知名景点难免人车拥挤，但是彼此礼让就能确保相安无事哦。
3: 就是呀，像我开车行经上下学尖峰时刻的学校周边，就算有导护人员指挥，也会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安全。
1: 我走路也一样啊，尤其经过医院周边，都会特别注意有没有赶着去急诊的车辆。
2: 行经路口，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但是周末可不可以就让我好好在家休息？
3: 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直支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都应该要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之准备。
1: 行人于道路行走，也应该遵守道路规则，不嬉闹，不低头滑手机，以确保人车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突然发现今天好六呀。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四个六，那就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做什么都6666，顺顺顺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礼拜六，我已经嘛开始过当个8点至13点钟，照相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有落空卡电话甲尽管扣一个0800000123，感谢你。这部一开始来听台语歌曲《痴情玫瑰花》，痴情玫瑰花。

6月6号礼拜六傍晚5点11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亮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我是赵翔。911痴情玫瑰花

四点多的时候，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 13.8 公里，刚好就在台七四的中清地下道外侧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比较辛苦哦，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回堵到了 13K 的凯旋路，还有 10.9 公里西屯三的西屯路，还有回堵到了 10K 西屯二青海路这边的。驾驶朋友开车在台七四东向 13.8 公里中清地下道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外侧有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剩下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多回堵到了凯旋路、西屯路还有青海路交流道这边了。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6月6号礼拜六，6666，2026年6月6号礼拜六。好的，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南下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后走真的很顺哦，符合今天的6666。那北上呢，一个路段车子流量比较大，在国一北上的内力往中立服务区，国道一号北上57到55公里，内力交流道过后往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哦。国道三号马西港宽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也是。只有一个路段小小车多，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K 车流稍微多了一些，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不等。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国六高速公路马西港宽哦，金河给啊金孙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都是 OK 的。那么台七四就是刚刚跟驾驶朋友已经报告过两次了，东向的13.8公里，台七四东行 13.8 就在中清地下道这边，哇，外侧有四台车子哦，4:20左右发生了四台车子的碰撞，在外侧剩下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塞车回堵，回堵到了 10.9 公里西屯三的西屯路交流道这边，还有回堵到了 10K 西屯二匝道青海路这边，都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先前在丰原中正路双向大社街到丰原大道内侧施工，现在接获到施工已经撤出的好消息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改变。哇，可怕的病毒也是每天都在改变，所以每天都在改变就是唯一不变。仔细想一下，还真的蛮有道理的。所以不要再执着了，不要再钻牛角尖，心开了，人就开心了。学习放下，不要想太多，原谅别人，心存感恩感谢，让我们的心海阔天空，自信又美丽吧。于凯阳，林星剪瓜。人爱去做伙，定定搁爱冤。

礼拜六傍晚5:20，于凯洋的台语歌曲《人生情歌》，人生情歌。国道要高速公路在南下 165.1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车道刚刚在于凯洋的歌声当中发生了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大概回堵1公里长左右的车流。驾驶朋友开车在南下165.1 国一南下165.1台中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请稍微小心注意下下内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198.3公里彰化交流道汇流处刚刚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请减速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

0: 台中基先前在丰原区中正路双向大社街道丰原大道内侧施工，已经接获到施工撤除的消息了。国一高速公路除了在南下的 165.1 台中系统，北上 198.3 彰化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之外，那么北上的内力往中立服务区57到55公里，内力往中立服务区车流稍微多了一些，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只有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2: 好想出国，
3: 可是没钱没时间。
4: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世界杯足球赛6月11号即将登场，6月11号台湾时间是6月12号礼拜五凌晨3点正式点燃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联合主办国之一的 Mexico 墨西哥5月31号在 LA 洛杉矶跟澳洲队进行友谊赛，墨西哥在全场将近8万名球迷的助威下，最后以1-0力克澳洲队。这场比赛墨西哥掌握大部分球权，但是澳洲队依靠坚实的防守还有反击，不过澳洲队很可惜错失了几次让主场球迷安静的绝佳机会。这场比赛是在历史悠久的玫瑰杯体育场举行，这个玫瑰杯体育场曾经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决赛场地，不过今年2026年的夏天世界杯足球赛不会在这边举行哦。5月31号在 LA 洛杉矶墨西哥跟澳洲队的友谊赛，绝大多数的球迷都是穿着墨西哥绿色球衣，只有零星的澳洲黄色球衣点缀在空旷的看台上。6月11号台湾时间是6月12号凌晨3点世足赛开打的第一天，墨西哥队会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市迎战南非队，正式展开世界杯之旅。墨西哥所在的 A 组还包括了南韩还有捷克，澳洲队则是跟地主之一的美国、巴拉圭还有土耳其同在一组。比赛日期6月12号到7月20号为期39天，长达一个多月。大部分的比赛时间集中在台湾时间的凌晨、清晨还有上午时段哦。

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 13.8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发生了四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到了 13K 北屯一交流道的凯旋路，还有回堵到了 10.9K 西屯三匝道西屯路这边哦，后方都是速度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塞车在 10.9K 西屯路，还有13公里凯旋路，还有 13.8公里中清路地下道的驾驶朋友，塞在后方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13.8 公里有事故发生在外侧，目前只能靠中间还有内侧来慢慢通行，后方塞车回堵到了 10.9K 西屯三交流道西屯路这边哦。先前国一南下的165.1公里台中系统

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 165.1 公里，国一南下 165.1 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内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回堵哦，车流多到了160K 的后里交流道这边了。如果您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来到了159泰安服务区160后里交流道，往台中系统交流道的方向，怎么觉得速度变慢了，车流变多了？这是先前 165.1 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现在刚刚接获排除，所以后方车多到了160后里还有159台安服务区的车流在慢慢缓慢的消化当中。北上一路顺畅好走，没有看到任何不好走的路况。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开始涌现了，车流量开始慢慢变多了哦，速度当然就是变得比较缓慢。如果开车在台七四西行的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请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另外，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山西屯路这边往凯旋路还有中清路地下道，受到先前中清路地下道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到了13公里的凯旋路这边，还有 10.9K 西屯山交流道西屯路这边的目前车多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哦。另外东向的太原往太平24到26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提一个物件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六月六号礼拜六傍晚5:33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点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00到晚上8:00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台七四快关雾峰先前在东向13.8公里中清地下道外侧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后方车多到了13K 北屯一交流道凯旋路，还有到了10.9K 西屯三交流道西屯路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等一下就会恢复正常好走了，现在还是稍微有点速度比较慢一些些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的165.1还有北上彰化路段198.3公里的事故也都已经截获排除，不过国一南下的165.1哦，165.1台州系统交流道这边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是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哦，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同样多一些些耐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66号礼拜六傍晚5点37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良欧金广台中分台。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5点37分快要38分哦，赶快连线到高雄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有一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0.1， 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在内车道是有两小客车的绝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中部辖区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受到稍早在国道南下的165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这边这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则受到北上的170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目前在中部辖区主要就是这两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可能在周末假这几天会有大雷雨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最后也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在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就是端午节，那相关的疏运措施都有在1968上显示，那都可以上1968网站做查询。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所以国一南下的 165.1 台中系统这边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在新的事故是在北上。北上的 170.1 丰原往大雅系统的方向新的事故。
3: 对，
0: 是，
3: 对，
0: 好，了解，好，谢谢易安的提醒和说明，辛苦喽，谢谢易安，谢谢，拜拜。好的，刚刚跟中区交控的易安连线哦，表示说南下的 165.1 台中系统这边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哦。此外是北上的 170.1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 170.1 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又发生事故了，后方车多到了173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哦。所以原先是南下的165台中系统有事故，现在排除，换成北上的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 170.1 有新的事故发生，后方马上车多到了 173K 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2026年6月6号礼拜六傍晚5点43分，4666666。好，5点43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Hello， 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汽市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五泉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青海路、崇德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都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以及汉口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至韩和路以及黎明路至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至文心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敦化路至文心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新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总厂勤美商圈北屯好事多目前周边也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外侧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以及人行道施工三角锥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1: 拜拜。
0: 刚刚说到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 170.1 内侧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多到了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到这边。不过有中交控表示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的 170.1 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

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回堵到了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来到173，哎，大雅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怎么车流变得好多啊？速度变得很慢，这是先前哦内侧170.1的内侧有事故发生，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多塞车到了173K 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哦。南下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车多，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

0: Joyce 所演唱的歌曲《心跳119》，5:48快要49分喽。台16线接货道在西向19公里坎顶路段有树木枝干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台16线民间凤林路段，在西向的 19K 坎顶这边，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有树木枝干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一北上 170.1 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内侧的事故接货道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如果您开车在北上哦，大雅往丰原的方向173到168公里，时速很慢哦，20到50，走走停停，这是受到先前170.1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170.1内侧有事故，所以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赛车回堵到了173K 大雅系统交流到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还有消化。国一在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在南下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必须过了丰原 168K 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国三则是在南下的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是车多的瓶颈点。其余的国三哦，其实大致上 99% 南下或北上的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就只有南下的土城树林车次会比较多一些。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又好走哟。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

0: 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啊。
1: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0: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更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1: 不行不行啦，

0: 念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4: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3: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4: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3: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4: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6: 少年的安怎？哪去吃爽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7: 足爽的！
8: 老师，嗨啊啦！小明的病送喊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9: 王小明，你长期目到血汤面，你的膀胱坏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10: 奈安呢？
11: 高尿放尿有血唔通来，切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反客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1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F 四其中的三位成员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的阿信以及周杰伦，五个人所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恒心不忘》。台十六线在西向十九 K 坎顶路段，据报是有树木枝干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70.1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多到了173大雅系统，还有174大雅交流道这边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开车在北上的174到168大雅交流道过后往大雅系统还有丰原方向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不等。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东向18到26公里，潭子往松竹太原太平的方向，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喽。还有东向的10到13公里，西屯二交流道往北屯一交流道，现在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的？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两线车道有白纸散落。国道四号东向23.5公里，潭子到丰市路段内车道一部小客车自撞事故。省道部分，台16线西向19公里，顶坎路段树木枝干掉落。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出口自小客车跟小型巴士发生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0.1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赛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哈兹卡西德斯呢？
0: 燕子桑，阿伊西德鲁。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拍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6月6号礼拜六晚上6:08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西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4号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在西向23.5公里，国四西行23.5公里，潭子过后往丰市交流道内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驾驶朋友开车在非常好走的国道四号，不管是东向或西行，路况都是极顺畅正常好走。不过在刚刚六点过后接获到西向23.5K 左右，潭子交流道过后往丰市交流道内车道稍微小心注意下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中市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哦，车流开始慢慢涌现。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东向21到24公里，潭子系统往太原交流道现在车流也开始慢慢变多，开始涌现咯。台16线在西向19公里顶坎路段有树木枝干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

阿寡面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红光少年兄》，风光少年兄，6:11，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向23.5公里，潭子交流道过后往丰市交流道内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

车多速缓，东向21到24公里，潭子系统过后往太原匝道，现在车流开始涌现哦，车流量变大变多，速度相对的就变得比较慢了一些。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也是变多了。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恢复正常好走咯。41到272公里的国道1号，新北林口到阳明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国道1号41到272公里，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南下还有北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咯。国道3号高速公路只有在南下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车流依旧是稍微多了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42到276公里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哦，非常的正常好走。国道6号高速公路目前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台中七在台湾大道这一条非常重要的干线哦，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学的方向，交通队表示汉口路到朝富路现在车子还蛮多的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也就是东海大学的另外一个方向，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像是星光大圆百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多，还有汉神洲际百货公司周边道路，崇德19路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几个施工的地方，像是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哦，这个后方车多的情形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礼拜三的时候赵翔刚好经过这个路段，真的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车流真的是蛮多的，速度比较慢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的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速度有受到影响。还有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外侧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的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还有人行道施工三角锥的摆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有0800000113，感谢你。袁小迪、翁水霞、袁小迪、王瑞霞合作的歌曲《细名的乱歌》。

0: 袁小迪、翁水霞两个人合作的台语歌曲《细命的暖瓜》。台中市丰原区中心路信义街，驾驶朋友提到了自小客车还有 Odobai 的事故哦。如果您开车在台中市丰原区丰原的中心路信义街口，有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先前国道4号在西向 23.5 公里潭子过后往丰市交流道内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台七4要衔接国一北上带来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有涌现哦，变多了。台七四快宽雾峰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东向21到24公里，潭子系统往太原匝道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16线民间凤林在西行19公里林坎路段，据报是有树木枝干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还有动线了，所以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一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台中、彰化还有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的行驶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高速公路原先南下土城树林车流比较多，现在也都变得比较好走了，都可以跑到70、80甚至90以上的行车速度咯。所以整条国三哦，从42到276公里，国道3号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以及竹山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南北双向现在路况都是极为正常顺畅好走的，你也可以放心上来多加的利用。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马西 OK 哦。台中七在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学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情形。
1: 我的才艺表演要唱的是王老先生骑自行车的故事。

0: 头，哎呀喂呀，哎呦！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我老先生又开车，咿呀咿呀哟，他骑车戴上安全帽，真是聪明哟。他这里撞撞，那里撞撞，我老先生撞到头，这次不痛哟，耶！
2: 他学乖了，骑自行车记得戴安全帽，但是王老先生一定要到处撞吗？
0: 好嘛，下次我会叫他骑车小心一点啦。
3: 为了安全，骑自行车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4: 阿凯，真巧，你又出来跑外送啊？
5: 对啊，今天接好多单，时间都快不够用了呢。
4: 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在路口或转弯时看到行人，一定要礼让他们。
5: 可是我们赶时间呢，如果驾驶抓准时间跟距离，也不能先通过吗？

0: 为了维护行人的安全，交通部规定小型车与大型车未礼让行人是会收到罚单的。
1: 哇，这样努力接单赚的钱通通都只能拿去缴罚单了。我们为了工作常常在外面跑，要更小心才行。谢谢哥的提醒。
0: 不客气，驾驶和行人过马路时都要多注意，才能够有安全的交通环境。
2: 基于行人优先原则，如果车头进入行人穿越道，且距离行人不到一个车道宽，就会被取缔。请汽机车驾驶人在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千万不要抢快，共同维护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5: 跟随。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6: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平常日驾驶朋友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的话，拨打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二由新竹分台来受理。不过遇到周末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哦，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的驾驶朋友，要麻烦您改按三哦。0800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另外新竹地区要听路况的话，是 FM94.9 新竹分台的频道哦。FM94.9 中部地区是 FM94.5 就是点我金广台中分台。

6月6号礼拜六晚上6点26分听到的是亚莉安娜所演唱的歌曲 Moonlight 月光，台中七丰原区丰原中心路新义街口有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多咯，还有台七四要东向21到24公里，东行21到

就是潭子系统往丰往太原交流道，现在车子也是颇多的。西向则是38到33公里，雾峰往草湖大里交流道的方向，哇，车子也是很多，速度大概20到50左右。国一跟国三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南来北往现在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还有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几路顺顺顺进好行。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古坑、乐南九八，今麦都看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关心哦。6点半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白拉回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六月六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文宗。副总统萧美琴今天中午启动为期五天的博融专案，率团出访友邦博流，这是他副总统任内首度出访，除了深化两国邦谊，见证融邦计划的成果，也将协助推动博流的永续观光。请听以下报道。任内首度出访的萧美琴副总统率团前往素有上帝的水族箱之称的友邦博流，中午在桃园机场行前致辞时表示，这次希望达成三项任务，除了深化台博两国之间情谊，也要协助博流推动永续观光，让更多台湾人看见博流的美丽，另外也要和博流政府共同见证融邦计划的推动成果，加深双方合作。
2: 外交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这次我们也将为所有派驻在博流管团第一线的同仁来加油打气。中华民国台湾与博流建交已经超过

0: 四分之一的世纪，两国互动频密，我们期盼借由这次的出访，更加深化两国双方在多元领域的合作，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来展望未来。
1: 肖副总统此行将拜会多次来台访问的帛琉总统惠树人及政要领袖，并将和惠树人一同浮潜探访潜水天堂海底世界，另外也将出席无人机捐赠仪式，展现台湾观光和科技外交成果。访问团预计台湾时间10号傍晚返抵国门。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正评估是否批准总额约140亿美元的新一波对台军售案，目前仍在考虑之中。他表示，五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已着手检视军购计划，并预计和赖清德总统通话讨论。对此，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活动时，面对媒体询问是否已和川普通过电话，他只以谢谢两次回应。今年度汉光实兵演习预计在八月登场，国军在七月份将首次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国防部表示，联合防御操演打破过往的军种区分，将改采三军共同防卫的方式进行。李怡晨的报道。
2: 国防部训次室军事训练处处长陈俊南说明，为期七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预计七月登场。过往各军种执行相关防御操演时，多采序列式分段进行，例如空军先远程打击，再由海军针对船舰海上攻击，最后再进入陆军的滨海与守备作战。但由于现代战争形态转变，威胁及作战形态已与过往想定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想定在敌人发起攻击并进入我方领海内时，我方就会整合所有三军部队，共同执行联合防卫作战。
3: 按照我们的联合作战计划，然后在各作战阶段里面，各军种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在直管接替啊、分散直管的状况下，各部队都能够有效的去做任务的遂行，这是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定定的训练目标。
2: 国防部强调，现代战争已不是单一军种对抗，而是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因此联合防御操演的核心在于精进直管机制，推动分散式直管及落实交战规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工程师节，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期盼与工程界携手合作，打造更具韧性、更永续的台湾。朱瑞森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今年度各工程奖项得奖人，致辞时感谢工程界长期投入国家建设、科技发展及产业升级。总统指出，今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联合年会主题是战胜试炼，成就韧性，呼应当前各国的发展方向，政府也推动各项重大政策，打造永续台湾。
5: 政府积极推进数位与建联双轴转型，启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也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希望把握新一波科技发展的契机，打造更有韧性、更有智慧、也更永续的台湾。
4: 总统强调，为达到更具韧性、永续台湾的目标，工程界将持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未来在能源转型、交通建设、城市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各面向，都需要工程界的专业与创新能力，期盼工程界和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落实各项政策，让国家不断进步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八号凌晨零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不调整，连续第十周动涨。925000汽油还是每公升32.4元，95500033.9元，985000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这也是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中油预估已经吸收累计达到172亿。端午节快到了，粽子买气大增，有诈团利用网购未完成实名验证，以假客服诱骗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结果有人花800块买粽子，结果损失了超过100万元。请听报道。 50岁的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

0: 购相关商品，他点击对方传送物流配送连结并填写资料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要求男子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随后自称客服人员杨称必须配合验证身份，要求男子操作网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照指示操作，结果账户资金陆续被转出，损失了100多万。新局表示，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 ATM 和网络银行都只能汇款查询，根本无法验证身份。警方也再次呼吁，凡是接到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要提高警觉，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另外，现行的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标版已经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台南知名信仰中心南昆生代天府中午经传进香团爆发了大规模肢体冲突，多名黑衣男子和正统成员相互推挤挥拳，警方获报发动了快打部队及时介入，才让冲突事件没有扩大。魏锦妮报道。
1: 适逢农历4月26、27日大王李府千岁跟武王范府千岁圣诞期间，来自全台各地数百组进香团齐聚北门区南昆生代天府参香。早上10点多，来自嘉义市西区某间公庙故井的正统官将手跟教班因为擦撞进而发生推挤动作，多名黑衣男子跟正头成员互相推挤挥拳，从庙城钢棚一路打到户外。由亲子中心发动快打部队及时介入，依法侦办。北门派出所所长杨宪宽说，
2: 警方在第一时间厘清相关嫌疑人身份，后续将通知相关人员到案后，于刑法、聚众斗殴及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宗教跟公庙活动时应保持理性跟自制，警方对于任何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脱序行为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乘租货车之后，载运用口罩遮住或者是没有牌照的改装车，在网路上号召车友把新北市林口区的道路当竞速场。案件警方刨根溯源侦办，兵分11路将陈姓主嫌等11个人逮获。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文化北路一段有集体飙车、逆向等行径，案经警方赶抵现场，部分犯嫌虽然已经闻风逃逸，仍依法寄出三件交通违规举发单以及扣一辆机车。为了从根源杜绝飙车恶行，专案小组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以陈姓男子为首的飙车集团为了躲避警方查缉，狡猾的将改装车以口罩遮住牌照，再冒用他人身份租借货车，再去网路相约的地点集合。所幸警方及时查查，兵分11路将陈姓犯嫌等10人具体到案，不仅查扣改装车，还杠上开花查出3名犯嫌持有一托迷纸烟弹。侦查队长黄文阳说，
4: 当场查扣6部改装车，并起获新兴毒品一托咪纸烟弹24颗，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
3: 林口分局强调，针对该集团交通违规行为，从严认定，一共强力开罚48张交通违规罚单，最高可以处新台币98万元罚锾。呼吁道路绝非竞技场，民众如果有发现疑似飙车、危险驾驶行为，可以紧速通报警方，共同维护辖内治安。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明天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可能有局部降雨，中午过后各地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的情况。下周锋面接近，加上西南风增强，西半部降雨增加，午后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下周二和周三雨势最为猛烈，而这波梅雨锋面影响的时间预估要到六月中旬。台中一名长期卧床超过30年的病患，接受粪菌移植治疗之后，成功改善反复腹泻还有血便这些长达10个月的困扰。陈韵涵的报道。
5: 56岁林先生因脊椎受伤长期卧床，并因压疮反复感染，多次接受抗生素治疗，导致肠道菌丛失衡，之后出现严重腹泻及血便症状，经检查确诊为困难梭状杆菌感染引发的胃末性肠炎。

0: 医疗团队后续替林先生进行粪菌移植治疗，透过内视镜将健康捐赠者的肠道菌丛植入患者肠道，协助重建正常菌相。四天后腹泻明显改善，后续追踪至今腹泻与血便症状都没有再复发。台中龙总胃肠肝胆科医师曾敬堂说，
1: 目前针对困难梭状杆菌的一些治疗，除了刚刚说到的前线的抗生素治疗之外，可以用国际上认证跟台湾特管法从2018年已经准许的微菌丛植入治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粪菌移植治疗，可以针对反复的感染或者是说难治型的困难梭状杆菌感染去治疗。
0: 曾医师提醒，长期住院反复使用抗生素，高龄或免疫力较差族群都是困难梭状杆菌感染高风险对象，若出现反复腹泻或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避免延误治疗，同时也应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有民众将民间信仰仪式使用的大白公鸡，俗称开光鸡，捆绑双脚之后弃置在嘉义太保的一处养鸡场前，引发鸡农忧心禽流感等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周佑谦报道。
3: 家畜所表示，接获通报后，为防范疫病入侵养禽场，立即派遣消毒车执行环境紧急消毒作业，后续调阅了监视器画面追查。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长林佩如说，
4: 查到是一名来自云林县的宁姓男子所为，由于其弃养以及虐待事实明确，本所依动物保护法总共开罚45,000元，究其机制可能造成禽流感疫情的传播，如果检出禽流感病毒阳性的话，本所将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再加罚100万元。
3: 所谓开光鸡，也就是指道教或民间信仰仪式中作为开光、压煞、除秽用途的白公鸡，因传统观念认为承载厄运与晦气，仪式结束后会选择放生。提醒民众进行宗教祭祀或民俗活动时，应将这只被民俗中被视为神鸟的开光鸡妥善安置，不得任意弃养、虐待或弃置动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教育部举办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画创作的甄选活动，金门中正国小学生以当地海滩挖花蛤的活动为主题，荣获国小组的特优表现。维尼报道。
5: 教育部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创作甄选活动，全国有218件作品报名，最终评选出国小、国中、高中、大专及教师组共68件获奖作品。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6: 这次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哦，看了有做这个气候暖化，有做这个塑胶垃圾，还有做这个海洋污染、废弃物啊，甚至有做到海洋保育相关的议题。”那透过大家的创作来提供了阅读之后啊，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哈，永续海洋。
5: 国小组特优绘本《放下那个小花蛤》，作者卢佑泽、卢亮儿兄妹档，介绍金门夏天海边流行的挖沙穗，也就是挖花蛤活动。
7: 金门就是到处都靠海，就是其实几乎每个人都会去海边捡一些，所以就是海边的花蛤会大量减少，有一些像5块钱大小以下的花蛤，希望可以放在那边让它继续长大，然后这样才会环境有序。
5: 今年度的得奖作品已全数上架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官网专区，6月16号到7月31号也将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邀请全民一同欣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2026年6月6号礼拜六晚上6:47，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今晚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哇，15分钟的新闻气象之后呢，路况都获得疏解改善哦。原本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还有在台七四快关雾峰，原本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东向的21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情形。那么在新闻气象之后，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咯。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公里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目前南下还有北上，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三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以及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南9898路况看起来也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的路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不错的，非常的顺畅正常。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

礼拜六晚上6:52，阿令大大的拥抱。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

台中市区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哦，要稍微注意到这个施工的情形。现在后方是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况出现。另外，在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外侧也有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及人行道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汉神洲际百货公司周边道路崇德十九路交通队提到了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百货公司大圆柏星光的周边道路汇中路、惠来路、台湾大道还有市政北七路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目前都是车多，国一跟国三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国一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国三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乐南酒吧都是顺顺顺，真好走的路线哦。

SBO 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世纪末寂寞》。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哟。国道一号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

还有彰化斗南嘉义系统，那下午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顺畅。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路况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我的空卡电话尽管 call 接的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0800001123，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平常日按二由新竹分台受理，遇到周末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的驾驶朋友，麻烦您拨打0800之后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得下礼。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是 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鹿港路段桥下路段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晚间的10点钟。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

0: 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勒，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欸，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欸，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欸，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书、谈恋爱、赚钱养家，生活中有好多关卡，
1: 是万扎为马盖，到底解答在哪呢？寻找方向的路上，就让景广陪你吧。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6月6号礼拜六晚上7点0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梁口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啊台语歌，庄正凯《伤心的地图》。

0: 6月6号礼拜六，哇好巧哦，2026 6月6号礼拜六，好多个六，祝福大家6666顺顺顺顺。礼拜六晚上7点11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蔡信尼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神你好，晚
1: 安。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小巨有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湾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门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台七支线的匝道方面，目前除了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外，其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中明英才路段、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的中工山路到工业区一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大洲路路段、洪阳桥

0: 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及最后新公园百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而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 4.187K 到 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啊，目前有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会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公园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游人，现在天色已经暗了，请公园人记得要开车的时候要打开大灯，小心驾驶。而且在周六放假期间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而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大家绝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和说明，德夏谢谢辛苦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刚刚阿 Sir 有提到喽，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哎，现在变得比较好走了。另外，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黄飞说：“恩情的歌曲，爱情拢是假。有落空，卡电话甲情况，扣一个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6月6号礼拜六晚上7点17分快要18分哦，7点17分就要18分了，黄飞爱情拢是假小菜。驾驶朋友补充说明，台21线新中横公路日月潭路段九龙口往水社码头的方向，过了中油加油站之后，在朝雾码头停车场前200公尺有路树倒下占用到车道的情形哦，目前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加上雨好大好大哦，雨势非常的大，视线不良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过，注意到安全了。这是台21日月潭路段九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过了中油加油站之后，在朝雾码头停车场前大概200公尺左右的路段有路树倒下来占用到车道的情形哦，目前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加上现场的雨势很大，视线不佳，视线不良，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来通过了，注意到行车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国三高速公路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斗南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42到272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竹山云林古坑乐南酒吧现在路口也是顺顺顺都是很好走的路线哦。
1: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哦。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渐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6月6号礼拜六晚上7点22分，台21线日月潭路段九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过了中油加油站之后，在

0: 雾码头停车场前大概200公尺左右的路段，驾驶朋友经过表示他看到了路树倒下来占用到车道的情形哦。施工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目前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加上现场雨势很大，视线不良，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哦，小心来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跟国三南北双号路况都是非常的好走，国一呢新北林口到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国三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42到276公里，国国三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我们来听郑琴还有季谦所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故事是不是贪是太相信。
1: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1: 嘿，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4: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无看咧，
6: 你今日敢好？
7: 最近有好不？
8: 你今摆好不？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9: 你现在好吗
10: ？Hello， 你现在好吗？
11: 我们会
12: 越来越好。
13: 年轻人。不好意思，这个袋子太重了，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就拿到前面那个椅子。
3: 我不太方便哎，抱歉，不好意思，因为真的不方便。
7: 小姐，拍摄吼，我手机啊拄无电，你手机啊电话使借我一个无？我啊卡文件一个。
1: 不太方便呢，不，我替你卡好啊啦，你跟我讲电话号码，我开扩音给你听。

0: 我是郑琴，
1: 我是季谦。
0: 刚刚听到的两个情境其实都很日常，只是呢，当有人开口求助的时候，你会直接帮忙还是会先想一下？
1: 以前哦，这种事情很简单，帮忙提一下东西，借打一通电话，举手之劳，也不用想太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先想一件事，
0: 这个人呢是真的需要帮忙，还是这会不会是一场诈骗？
1: 当你想帮忙的时候会先停一下，当你想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会多想一点。现在好像被拿走的不只是钱，
0: 而是人与人之间原本很自然的信任。
1: 这一集我们想谈的不只是诈骗，而是当怀疑变成习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变成什么样子。
0: 你现在好吗？我们在台中遇见了一位王大哥。
2: 基本上假日都会在台中，因为台中没有认识人，想要认识台中人，然后再来就是算是孤独跟期待吧。孤独是比如说想台中多认识人嘛，然后期待是希望说钱有带多一点这样子。自己本身之前有贷款的，因为当初贷款是因为我要帮我妈妈要做那个医疗部分，要她要化疗，本来要用的，才想把这些钱拿回来用一次的这样。因为至少钱我妈要用化疗部分才可以用这样。如果这些钱当初就不要再丢出去，可能就不会导致现在就是钱一直越来越多了。
3: 所以很懊恼这样。
2: 对啊。
3: 你那天的晚上睡得着吗？那时候睡得好吗？
2: 睡不好啊。
1: 有时候不是想多拿，是已经放进去的很难就这样放掉。
2: 不想让长辈知道太多，因为长辈毕竟长辈想太多的事情，因为想说能自己乖乖处理，因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问题。年纪已经这样子，大概50岁左右，51岁还因为这样的问题还被骗。如果当初不要被骗的话，然后想比较多一点，就不会导致现在压力变成说造成那个钱上面压力。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应该要犯的。
0: 听王大哥的故事心有些难过。我们常以为被骗的人是笨，但其实呢，他们只是在那个当下把善良跟希望交托了给错误的人。
1: 这种想救家人的急迫，或是想摆脱孤独的期待，

0: 是怎么被利用的？人是在哪一个瞬间关掉防御机制的？这种相信是怎么发生的？这就要请精神科医师郑若瑟来为我们解答。
1: 听见不同的声音。
2: 我们人的大脑啊，功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这一阵子睡眠不好，脑力就一定会下降，心情不好会下降。人在某些急迫状态，他的脑力会不够，所以他有很多的判断选择就不会很清楚，自制力也会受影响。我常开玩笑说，全世界最懂同理心的职业叫做诈骗集团。你看哦，他不用看到你哦，你把钱都掏出来了。因为同理心是可以用在好处用在坏处。同理心是个理解别人心理状态的能力，
0: 对，
2: 理解他心里面的渴望需要的能力。那这样的能力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的设计去营造一个氛围，让你处在一个紧张或混乱。
0: 所以有时候不是谁比较聪明，谁比较小心，而是人在那个状态里真的很难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3: 接下来这位刘先生他的状况又不太一样，那段时间有一个人一直跟他聊天关心他，
0: 而他遇到的是一场用 AI 技术包装的骗局。
4: 一开始本来以为是交友嘛，想到网络上看到哎那美女，就后来发现不对，AI 的技术真的很强。为什么？因为我太太会卜卦，她会卜卦说你干嘛跟一个男生聊天聊得这样，跟他还聊那么开心，就对方是拿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模特儿的照片来被骗。
0: 刘先生不是没有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有被提醒，
3: 只是眼前看到的实在太真了。
4: 一开始上网啊，就是 FB 嘛，FB 上面有些什么交友啊，对方讲说他是属于董事长的外甥女，的确是有这个人。我就查，哎，的确好像很合理啊，就他讲那个什么格马来啊，刚好是酒，刚好合理。
3: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听起来都说得通。
4: 投了将近差不多80万的话，啊，我太太莫名其妙发现了，好，他讲你赶快去给我报警。我只能说对不起我的家人，也对不起我妹妹，因为我妹妹讲说，我其实我们家人都被骗过了，我妹妹、我弟弟、我妈妈都被骗过，我妹妹就是因为骗过，我妹妹还讲说很痛苦啊，所以说真的也是蛮对不起我家人的，真的很羞愧，我想办法把钱要想办法赚回来，看有什么方法我能够想办法弥补回来，就把那些被骗的钱想办法弥补回来。
3: 这里最重的其实不是80万，
0: 是那种明明家里都经历过，却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4: 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自制力，因为就像那个派出所的警员跟我讲，你被骗一次，一定会再第二次。果然就第二次，而且又是我们毛埔派出所的警员，他第一次帮我做，他说我这次帮你做笔录了，但以后你万一被骗了，我不管你了。害我现在真的毛埔派出所，我真的不敢再跟他们聊这事情了。
0: 有些人失去的不只是钱，还有对自己的信任。
3: 当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事情就不只是被骗，而是那种说不出口的丢脸把人困住了。
2: 人很丢脸的时候会产生四个方向反应，因为我没办法接受我是这么糟糕的人，我这么没有能力，我这么没判断。最常见是攻击他人，第二种是自责，
0: 对，
2: 我真衰，我真差劲，我是哪里做不好了吗？我是怎样怎样了吗？就非常内疚，非常自责。第三种就是回避，没有啊，不是啊，事情不是这样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子，
3: 找理由找借口，
2: 对，找理由找借口。那更严重的话就是喝酒，用药物，
0: 麻痹，
2: 不想面对那个痛苦的感觉。

0: 第四种就是退缩躲藏，躲在家里不敢见人，连房门都不出，
1: 太丢脸了。
0: 对，太丢脸了。
2: 好，先关心啊路况方面的消息哦。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路况都是好走的哦。在今天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哦 ,7 点32分 ,33 分。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乐南98路口嘛是顺真好行。台21线日月潭路段据报九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过了中油加油站之后，朝雾码头停车场前大约200公尺左右的路段有路树倒下来占用到车道的情形，目前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加上下雨视线不良，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放慢速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郑琴还有季宪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晚上听的故事不是贪心，是太相信。
3: 刘先生刚刚说他不太敢再去派出所，那个不敢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那个羞愧太重了。
4: 但是除了羞愧跟压力，还有一种情况更容易让人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不是因为想要什么，而是想赶快把事情处理完。
3: 我们也遇到一位阿莫老师，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笔想赚钱。
5: 就是那时候刚回国，那想说从游乐园带回来的一个头套，那就用便宜的方式去转卖给有需要的人。
1: 嗯，
5: 就是脸书上有个社团，泼上去之后，陆陆续续大概就有三个网友下面留言说嘉义他想要买这个头套。
4: 嗯，
5: 好啊，当然就私讯嘛。那我中招的是第一个是诈骗集团。他就是用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是卖货变。可是那时候刚好我在忙碌的巅峰，很多学生跟家长都在问老师这个志愿怎么填啊，我未来要怎么走什么方向，所以那时候是很忙碌。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赶快把这个头套赶快卖掉，把这件事情结束，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一个忽视的心。那个网站设计的很聪明，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像 Seven 的卖货变，但他中间过程他都完全不会去过问你的户头的名称，一步一步掉进他们的陷阱里了。我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好好，赶快光速配合，然后就光速被诈骗。整个心态的过程是这样了，绝对不是说啊，像外面很讲的啊，就是你贪心啊，想要赚钱，不是，他是利用着一个拜托啦，你就配合我一下嘛，我就是想要省那个运费嘛。因为如果你单纯用 Seven 的那种电到电是60块，他如果用卖货变的话，只要38块，你可能会觉得啊，才差22块而已，是差多少？可是如果对于一个常在网购的人来讲，一个月下来如果他网购个5-6次十几次，可能就差了快200块了。所以我就觉得啊，好了，将心比心嘛，我就保持这个心态，好了，你要省就
4: 省。本来想帮助人啊，
5: 是，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善意嘛，一步一步的用很多小手段的方式。
4: 阿莫老师啊，不是不聪明，
3: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了。
5: 我都跟警察抱怨说，我吃了多少年省了这样子，然后哇一笔，哦，气，所以说不气是骗人的，气到不行。当时就是想法就是哇，真丢脸，理化老师还被骗，这丢脸，好丢脸死了。
3: 能感受到那个丢脸，重的已经不只是钱了，
4: 是那一种怎么会是我的自我怀疑。但如果我们已经很谨慎了，甚至做了查证，还是会被骗吗？
3: 另一位钟荣先生，他的故事很不一样。他遇到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专业、背景非常可靠的工作邀约。
6: 我当时就是遇到了一个看似可靠，然后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专业工作者，会觉得对方的身份跟他的背景似乎是可以信任的。那他提供的一些人物啊，跟地点啊。然后我也去查证了，发现确实有这些地点跟实际所在，觉得这个人应该不会是骗人的这样子，所以相信他就是去前往尝试看看。当时就觉得这个捷径好像可以为自己做一个跳板，所以就愿意去尝试。没想到发现其实这条捷径是不是另外一条不归路，觉得啊怎么这么傻，可是后来觉得就是真的是走了一招的。

0: 那个时候被骗，心情是非常的懊悔、跟怨恨，还有愤怒跟伤心，也有蛮多的期待落空、失落感。那看待自己会觉得，哎，我该怎么重整步调？该怎么去面对未来？我想要重新规划，可是也不知道怎么规划。其实觉得我好像浪费了很多自己的期待或是他人的期待，我觉得在对于人的信任上面会有一些打折。可是这个打折不是说不再相信其他人，而是在于信任人的一个底线还是需要有，而不是说全然的相信对方是不会骗人的。
1: 阿莫老师跟钟荣都提到了一件事，其实那个当下心里都有感觉怪怪的，
2: 就像阿莫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警报灯。
3: 我现在反而会回过头来去审视那句话，真的就并不是人因为贪就会上当，因为很多时候他贪可能也是为了家人的保障、投资啊或什么，那就很多巧合下让他的那个警报灯响了，他也选择忽视，很多巧合。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会认为就是我们需要更多警报灯，就是让他知道，不行哦，现在已经闪了好几个红灯了，这个99%应该就是了。那像我这种就是，很多巧合遇在一起，那警报灯也响够多，可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那个叫警报灯，只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觉得要需要更多红灯来告诉人们，如果中两个以上，应该就是有问题了，不要立刻卡断，不要管礼不礼貌这件事情，立刻卡断。
1: 他其实不是完全没感觉，只是那个当下那些怪怪的地方没有被当成一回事，甚至呢会觉得先把事情处理完再说。
2: 这种明明有感觉却没有停下来的状态，我们也请精神科医师郑若瑟帮我们一起理解这样的现象。
4: 所以很长很长的世代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分辨能力 的训练，所以你就很容易落入某些框架，不管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变成你一个人不管很多事物的判断，就变成是有很死板的
1: 标准答案，
4: 对，一个框架，一种信念，
2: 是。
4: 所以我是靠我的信念、我的经验来做选择。
1: 他那时候比较像在赶一份考卷，时间很紧，每一题都要很快选，
2: 就会用最熟悉的方式直接做反应了。
4: 考选择题呢，通常那个量都很多，50题、100题，
1: 你要在有限的时间，
4: 对，你只有一个钟头，
1: 马上就要答题了。
4: 对，所以你每一题可能不到1分钟，那他怎么思辨？
2: 直觉反应，
4: 对。所以他直接就靠过去的知识啦等等的，所以连很多补习班也教如何套公式来解数学。就像有些人就不可能催眠他的，催眠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催眠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向来就很紧张的，很容易焦虑的，责任心很重的等等，或者是情绪常常不稳定的，或者是有的人很想面面俱到的，什么都要很好啊，这些人就很容易被操作。
2: 所以有些人不是比较容易被骗，
1: 只是更认真、更在意别人。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是善意的，要对人有礼貌啦，就是为他省钱啦等等，我们是好意的，结果没想到我被骗了，
2: 为了要照顾家人。
4: 对啊，或者他对钱就是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我过去我们家太辛苦了，我希望
1: 过好日子，
4: 过好日子哪有错，或者是就是让大家买一个好房子啊，错了吗？所以心没有错，只是他选择的方法不合适，太危险。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去看他的起心动念，我们说需要，他的需要其实跟我们一样，只是他的方法不怎么 OK 而已。
2: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心坏了，而是那个当下把相信放在了错的地方，想帮人，想体贴，想把事情做好。
1: 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些选择，不只是判断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看这些被骗的人呢？
2: 我们透过街头访问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5: 六广方面的消息依旧是表现得相当顺畅，理想豪走国道1号高速公路41

0: 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三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乐南九百金马路空马斜顺顺顺龙喜和给阿路双。台21线日月潭路段，据报九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过中油加油站之后，朝雾码头停车场前200公尺左右有路树倒下来，占用到车道的情形。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车。下雨视线不良，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注意到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你现在好吗？今天听的故事不是贪心，是太相信。
1: 听见他们的声音。
2: 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些被骗的亲友呢？
3: 一开始我会觉得他好像不太聪明。其实一开始我会不想伤害他，因为他已经被骗了几十万了，他已经非常的伤心，而且又觉得很羞愧。他愿意把他这个秘密告诉我，希望我不要讲出去，我就陪伴他吧。心里虽然觉得说，诶，怎么会这么大的人呢，然后却相信这种谎言。那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平常是很孤单的，好，那有一个人对他这么好，又带着他做投资，然后一直叮咛他，你一定要小心啊，你一定要跟着我，我会帮你啊。遇到一个这么关照他，然后这么愿意陪伴他的人，可能就把他的心打开了吧，然后就被带走了。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身历其境去看他内心的孤独，就不难想象他为什么会跟着这个诈骗的人走。
2: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诈骗很猖獗的关系，社会变得比较疏离跟冷漠？
4: 或许会耶，我觉得多多少少就变成说大家的防卫心会多一点，但是有些东西不是你单独去面对的话，就是有其他的人在旁边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这样的问法让我去想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突然在路边跌倒了，你是要去管他还是不管他？但是或许这也是有这个诈骗的危险在里面。但是你如果是路边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旁人，那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旁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或许我们不要自己独立的去面对一些事情，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像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真伪是很难辨。
5: 我觉得有时候诈骗，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你选择去相信对方的时候，某个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后面有更大的利益，你想要那个利益，你才会被骗。最近也才知道，我一个亲戚的小孩，那念大学，他不是因为贪念，他是因为太善良。他是网络购物，然后对方跟他说什么，他做了很多善事，就要求他说，那我都有在资助一个基金会，你也捐献200多块给他。结果这个小孩真的做了，真的捐献了。那我觉得有些人像这个孩子是因为不知世事，他也不敢跟他妈妈讨论，所以我觉得是尝试不够。反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经验啊，是如果你能够被骗，代表你也经得起这个代价。他只能骗你有的，他没办法骗你没有的嘛。
2: 当诈骗让我们开始对陌生人关上心门，这个社会好像也跟着冷掉了。
6: 那除了怀疑别人责怪自己，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路呢？
7: 我被骗第一个事情要告诉自己，不是我笨，不是我烂，不是我太脆弱。先去回到问我自己，我原先最先想要这样做，我内在是想要什么，在意的是什么，然后再回头说接受，我就是这么有限啊，我的知识不够啊，我的判断力训练的逻辑不够，所以是我的能力不足，不是我烂。人跟行为分开看待，我还是有一个 善良的心，或者我有个上进的心，但是

0: 实在经验太差了，我的吸收能力过去没有太注意了，然后练习怎么去分辨真假。分辨是分辨我自己以及分辨别人，这两个都要。我分辨不等于我对人有对立，练习分辨包括分辨我自己的需要，你就可以清楚地表达你的需要，不要绕圈子。
1: 也许我们没办法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诈骗，
2: 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让一个人在那之后一个人承受。你现在好吗？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我们
2: 下次见。

6月6号礼拜六晚上7点48分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听完了郑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很好，日日好好，刚刚好的美好。驾驶朋友热心补充说明，台21线日月潭路段九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过了加油站之后，在朝雾码头停车场前大约200公尺的路段有路树倒下来的情形哦，占用到车道，目前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车。有下雨耶，在日月潭这边哦，有下雨，视线不良，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慢速度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不过在台中市区现在倒是没有下雨耶，不过日月潭有下雨哦，台中市区目前没有下雨。国道1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还有北上行的状况目前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热南九八这么老空看起来也是顺顺顺都是好走的路线哦。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我们该来讨论一下周末出游的行前规划了。
2: 是啊，要不是你们这么难约，也不用等这么久才成团。
1: 哎呦，其实早就知道你要买新车，我们就是要等着拿你的新车出游啊。
3: 对呀，要是你早一点买车，我们也就不用等这么久才出游了。
2: 我说啊，身为好朋友，你们居然算计我。
1: 嘿嘿嘿，就是因为是好朋友，所以才算计你呀。
3: 你应该有驾照吧？
2: 当然有啊。
3: 你刚才经过闪光红灯有停的标志，你居然没有先停车再开，这样子你还敢说你有驾照啊？
1: 是啊，经过每个路口都要特别小心，像刚才的闪光红灯有停的标志，一定要停止于停止线前，确实摆头查看左右两侧，确认无人车才能通过。
2: 是吗？哎呦，如果收到罚单

0: 看怎么办啊，都你是你们一直影响我开车的专注力，不要让我分心啊。
1: 好啦好啦，你负责专心开车，我跟小芳就继续聊天吃零食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微笑了吗？学习婴儿小 baby 的大哭大笑，让我们全身热血涌动，活化五脏六腑。就算没有大笑，微笑、苦笑、假笑也是可以的哦，因为它会骗过大脑，同样会产生消炎的好作用。用微笑苹果肌来牵动我们的身心灵，由内到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

Wonder Girls Nobody 7:57。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呢，九八九八路况嘛是顺拢是好行路线哦。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 OK。国道六号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今嘛路况嘛是顺，足好行，真正常的路线。台七四快关雾峰，不管是往快关的方向，往雾峰的方向，东西双向的台七四快关雾峰，目前行的状况也都是相当的 OK， 良好、正常又顺畅哟。有路况。

0: 澳新广0800000123，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预防胜于治疗，而快乐是最好的药方哦。赖伟峰话都不会说了，说都不会话了，
1: 说都不会话了，这不是我。
0: 好，赖伟峰的歌曲歌名很特别哦，不是话都不会说了，是话说都不会话了，说都不会话了，这首歌曲当作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咯。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03，祝你行乐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0: 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说在国道五号北上46公里到45公里之间，在过了罗东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汽车零件掉落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21线说在日月潭路段，就龙口往水社码头方向，在过了加油站之后，在潮雾码头前这个停车场前200公尺呢，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车道的，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台88线的排除消息，先前东向0.1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88线的西行2.8公里靠近凤山全线车道，先前有车多定点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哦、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孟母、
4: 哎、
3: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哦、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4: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3: 哎，等等、
4: 嗯、
3: 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4: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3: 别冲啊、
4: 嗯、
3: 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4: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3: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4: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地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嗯。
5: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1、2、3。好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

0: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2公里哈，说过了中立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五号呢，持续提醒您北上46公里到45公里之间，在过了罗东内线跟外线车道这里哈，汽车零件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避开。再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个地方是持续管制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和平路双向跟平安街口这里呢，说这里的号志灯这个红灯呢长红啊都不会变灯已经通知处理了，好，麻烦大家这个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帮我们做通行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咯。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蔡昌宪，无言。
1: 这鬼。

今日是蔡昌宪的歌声《午营》，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五分。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有新进路况要来提醒，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8公里啊，说在民间之前的路间呢，有机车逆向哦，逆向误闯的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因为真的好危险。那再来国道一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62公里，在过了中立啊内外线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哦，这个因为事故的关系呢车速非常的慢哦，从这个中立北上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速大约只有维持在30公里，那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北向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这里呢速度也只有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好，再来是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那现场呢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盛街来做替代。那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号向这边是施工进行当中的，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而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请您遵照现场的指挥了哈。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的，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车辆呢请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车辆请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路、

三郡，更正好，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那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时间来到晚上的8:22。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62公里这个地方，在过了中坜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从北上的中坜开始一直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哈，在民间之前的路肩先前有机车逆向误闯，好，目前是已经从民间交流道离开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6公里到45公里之间，先前说过了，罗东内线跟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汽车零件掉落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

好，晚上的8:23，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除了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从平镇系统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二，速度都是慢的，是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多安，目前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的国道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也是，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得很顺畅好走了。可是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外面的天色已经都暗下来了，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4，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日文歌曲来自信天来为《好爱好爱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吉所重新诠释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时间晚上的8:35。好，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平证系统开始呢，一路到中立转接到这边都是慢的哈，目前车速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主要就是因为呢，在过了中立哈，国一北上在62公里过了中立，内外线车道这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车子好多哈，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哈。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台中市，好，目前呢，好，台中市有几个这个施工的消息，是说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过了大鹏路的中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而在河南路往凯旋路方向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崇德路的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以及人行道这边呢，都有施工进行，现场都有摆放施工的围篱或三角锥来提醒驾驶朋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啊，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像这个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37啦。好，这个时序已经来到了6月了，对不对？我就看抬头看一下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的这个桌历呢，六月的这个桌历的图片啊是向日葵，所以呢，诶，这个时节应该就是向日葵盛开的这个时间了。好，就稍微查了一下啦，北台湾最大的向日葵。

葵花季来啦。好，北台湾有一个最大的向日葵主题农场，要来迎来今年的向日葵花季。那向日葵花季呢，会预计从现在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在哪里呢？就是在桃园的观音向阳休闲农场，它总共呢占地个十百千万。18000平的这个腹地都是以向日葵为主题，所以呢也是每年不少追花者赏花的口袋名单。那今年的这个向日葵花季呢，就是落在五月底到十月的这一段时间。今年呢是在5月30号盛大这个大盛开哦。好，而且呢有开放采摘，那农场呢在每周啊也说都会有这个种植新的一批向日葵，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太晚去会不会花矿不够壮观啊，不好拍啊等等的，不会哈，因为只要你一去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200公分的巨无霸向日葵，有一种沉浸式体验被花包围的这种奇妙的感觉。好啦，那在这个农场呢，除了赏花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场域啦，包含了有动物啊，或者是有一些游戏沙坑啊、生态池啊等等之类的，非常适合亲子安排一趟观音一日游。

好啦，虽然说呢，这阵子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再加上下周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都是不太好哈。只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户外走走，然后看看漂亮的花海啦。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41。所以来听第二季的歌曲呢，是来自随性乐团哈。虽然讲度假听讲到的呢是这个日头花，好，要唔讲听到的是陈鹏辉。

听到的是随心乐团的歌声《陈鹏辉》，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四十五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路况的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2公里，在先前过了中立内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接获排除了，可是后方呢大约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来持续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再来，台78线的东向13公里，在原厂路路段交流道路段呢，说外侧车道白色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个地方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盛街来做替代。而在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巷这边也是有施工进行啦，这个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1-23-0000-1-3来通报咯。暗时八点，四十七分，听到的是小安的歌声《忧愁》。

听到的是小安的歌声，忧愁。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五十一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哈，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北市哈，说在金龙隧道往市区方向，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外线车道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内线一个车道呢，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30分会来进行施工封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这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好，车辆是维持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呢，说有工程要来

进行，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以及郭尊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来进行移动性的施

号的早上7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的177公里，在鹿港路段桥下道路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在南下这里呢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所以也提醒大家齁，提前的来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避开咯。而在台78线东向的13公里，在原长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白色掉落物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避开。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55了齁，外面天色也都好暗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这个车头大灯要帮我们留意注意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的精神状况齁，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觉得好像有一点累，一直想打哈欠，眼皮好重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哈。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啊，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0: 好，时间来到晚上8:56，九点对时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工局出口前，先前路肩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驾驶朋友下车查看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跟散路雾哈，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好，在南下是进行封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的鹿港路段，桥下的道路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直到晚上的10点钟，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台78线在东向的13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掉落物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

0: 状况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新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分，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声，热天的代志。好，歌曲声回来，这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目前来在238公里，好说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而且呢现场是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所以呢也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77公里的鹿港路段桥下的道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仁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活动的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个地方呢，有活动交管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你要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你要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听到的是冰球乐团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9:16。好，来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个地方的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呢，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5:30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所以也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提早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而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市区方向，在金龙路到内湖路2段的179外线车道呢，是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在三重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一高架的双向，在这个高架的下方啦，在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哦，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还有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三重区的集贤路重阳桥之前到三信路口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应该说从6月5号啦，昨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会一直进行到6月8号的早上7点，会有这个围篱的调整作业来进行，所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正在进行的施工消息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而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现场呢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

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来自茄子蛋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你在离婚。好，那目前呢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几个路况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这个12.6 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哦，所以呢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

走台十五线，而在台六十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培英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好，目前呢，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再来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跟南下，在42公里的观音匝道，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如果您是北上的车辆，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是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先帮我们开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的朋友，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那如果您是南下车辆的话，同样就是就给它反过来，就是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再帮我们从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呢，来继续南下。那如果呢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朋友，帮我们改行驶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并且行驶接着切到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就可以了。

好，再来是在台78线持续提醒您哈，说在东向的13公里元长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掉落物在这里，所以也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2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难》。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在高雄男子有一座公园，悄悄换上新的面貌。巨大的粉红熊张开双手迎接孩子们，一旁是攀爬、弹跳、沙坑与冒险设施传来的阵阵笑声，仿佛把森林里的秘密基地搬进了城市当中。高雄后进公园历经改造后正式亮相，以森林熊的秘密城堡为主题打造的特色游戏场，不只规划了9大游戏区、30项设施，更兼顾幼童、青少年到乐龄族群的需求，让这座曾经承载地方记忆的公园摇身一变成为男子最新最吸睛的亲子休闲新地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让我们后进公园的整个改善跟相关的特色游具等设施能够进一步来满足我们后进地区大朋友小朋友共同的需求。
3: 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处长林灿明说明，后进公园规划9大游戏区、30项设施，更兼顾幼童、青少年到乐龄族群的需求。
5: 那整个的一个森林熊的秘密城塔，这边有一个沙坑，还有游戏区，还有组合秋千。那另外还有一个乐龄体健区，就是老大人的。那冒险挑战区就是咱差不多13个，还有共融旋转盘。这个共融旋转盘，我们主要是要一个轮椅族买当礼拜者。
3: 现场有民众表示，搬到高雄之后，这座公园已经成了他心中最棒的公园。不只是不同年龄层都可以一起来玩，也和过去传统的公园很不一样。里面甚至还有有趣的音乐互动设施。
6: 搬到高雄之后，就是觉得最棒的公园，除了就是绿荫很多，然后它的设施是全龄的，就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还有类似像这种可以敲敲打打乐器的设施，所以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
3: 除了幼童喜欢，就连国中生也很捧场。有学生表示，过去常见的基本设施这边都有保留，还增加了像是攀岩等更刺激的挑战设施，让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消耗体力。而且游戏安全设计也让人很放心。
7: 我现在是国二，这边公园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小朋友来玩。它有像攀岩那样子的闯关游戏，然后呢，就是大朋友来这可以闯关，很好玩。就是它地板是软垫，掉下来就不会很痛。哦，就是这里有比较高的单杆，然后还有左右脚踩的那种板子，然后可以一关一关的玩过去。然后如果全部都玩完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3: 还有小朋友分享，以前想要发挥体力的时候，只能跟朋友一起去爬树。自从森林熊公园启用

0: 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公园体验攀爬设施，让他玩得相当开心。
1: 学校以前就是会有很多树，然后我们下课以后就是都会跑去爬树。真的长大以后出去公园，就是看到那些游乐设施，就会想在上面爬来爬去的。然后呢，来到这里以后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上面爬来爬去，荡来荡去，然后呢就不会一直被叫下来。
0: 甚至有爸妈特地从凤山一路带着孩子到楠梓，只因为孩子对一般的公园兴趣不高，但森林熊公园的设施更多元，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孩子的需求，也让孩子愿意放下手机和平板走出户外。
2: 我是从凤山来的，那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大孩子们他们再去公园的话，其实他们就失去了一些兴趣啦，因为对他们来讲就会觉得好像太幼稚了，所以他们就是对公园就是也不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想要去游玩。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有这个地方是很棒的地方，是说因为现在孩子可能都比较沉迷于山西，那我觉得这些可以让他们走出一些室外，然后还有一些接触大自然，我觉得很棒，就不会说一直想要在家里玩一些山西的东西。
0: 对于特地跨区来玩，家长也分享交通的便利性其实也是原因之一。
2: 那虽然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路边啊虽有一些停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就是它的捷运，其实它的捷运也很近。那如果说像我们比较远的地方要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搭乘一些捷运啊。
0: 说到大小朋友都喜爱，现场也遇到了后进非盈利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心体验各种设施。后进非盈利幼儿园园长聂自然也分享孩子们的观察与感受。
3: 这个公园开启之后，我们的小朋友对于这个小熊公园开启，其实对于我们后进算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地标，所以后进从一个小部落一直到现在有学区、有科技园区，然后有我们的美术馆，有我们现在最新开启的小熊公园绿化公园，对于我们后进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福利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后进来走走看看。
0: 从巨型粉红熊守护的秘密城堡，到串联各区的漂浮步道，后进公园不只是孩子们的新游乐场，也成为社区共享的新生活空间。未来不论是想陪孩子放电，或只是想找个地方散步感受绿意，都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4: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5: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4: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6: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4: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6: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2分，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啊，说在20公里的莺歌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台五路出口这个地方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再来神道台六更正，在台九线北上的435.5公里，在草埔僧勇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有爆胎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跟这个散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呢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的鹿港路段，说桥下的道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晚上。

上的十点钟，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做留意，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那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来进行封闭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后，在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的莺歌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都在刚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9:45，听到的是许哲佩的歌声，美好的。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美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啦，好，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呢今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好，来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台北市的道路状况，活动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个路段呢持续来做交管哈，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啦，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盛街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内线一个车道呢，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凌晨5:30会来进行施工封闭，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市区方向，在金龙路内湖路到这个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外线车道有这个工程要来进行，是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同样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要来进行的这个道路状况呢，是在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在这个往在高架的下方啦，这个崇安街、过顺街以及新北大道一段呢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时间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那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呢，这个地方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那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

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54。

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开船。可是呢，大家可会想说，诶，今天天气好转了，明天会不会持续呢？明天呢会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啦，那这个环境呢会转为西南风，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方呢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呢，明天看起来是中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在中午过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这个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呢，在中午过后比较容易会出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哦。好啦，所以呢明天如果您是要出门的朋友，记得雨具要给它携带了。好，那在温度部分呢，整体的高温略微的上升，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是在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呢是在31到32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以及呢花东纵谷的这个温度呢会再稍稍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机会发生。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明天外出天气还蛮热的，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啦。好，那接下来一个礼拜呢看起来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齁。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周报啊，从7号齁就明天开始呢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然后8号呢又有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啊，9号到13号呢又有滞留锋面的影响，天哪齁，一路一个礼拜都在下雨啊。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雨天行车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那接下来呢齁，这个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走路骑车开车的朋友都要帮我们多加留意齁，走路注意脚步啊。再来呢骑车开车的朋友记得齁，在这个上路之前呢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你的胎纹胎压齁，以及这个后照镜跟雨刷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尤其重要，好，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57啦，节目进行到尾声咯。好，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西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大家晚安咯，明天见。

晚上十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哎，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神道台九线北上的435.5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南下也是进行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也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避开。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7公里，在高雄出口匝道的路肩，新进路况说有掉落物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03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

在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俊孝哦，非常感谢森林贼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呢在空中接棒陪你回家哦。那目前看了全台的卫星云图呢，好消息是全台几乎没有怎么下雨齁，只有两个县市稍微有一点小雨的状况，在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哦，所以希望这两个县市的大家呢开车爱开卡板呢。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因为这个降雨趋缓的关系，在刚刚的9点55分呢是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所以呢主要是今天晚上呢针对南部区以及东南部区呢是有这个大雨嘛，那目前已经是顺利解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另外几个路况爱注意，包括呢国道1号的南下367公里，高雄路段的出口匝道呢路间是有掉落物的，然后排除讯息在台六一哦，说南下的238公里呢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下雨的主题歌曲，它是蔡秋凤哦。

听着蔡秀凤的歌声哦，好自由啊，猛力哦，是他呢，在2003年哦，这个最英雄超级卖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13哦，那如果南部的听众要去。真的听起来很有共鸣，因为刚刚是有大雨特报嘛，吼，最哇猛力。好，那同时也带您关心的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7公里，高雄的出口匝道呢，路间是有掉东西的，我们吼赶快通报。另外省道路况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哦，目前看起来呢，会一路到隔天的下午6点，所以请大家要多多的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3，有关雨的歌曲，听到张宇的作品。

听到张宇哦，在1999年与《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0:18哦。那我这个礼拜问大家说，有觉得一直在下雨吗？或是天气变化很大？绝大多数的听众都说有哈。那我发现很多南部听众都说，终于下雨了。是啊，下雨比较舒服，对不对？不然真的早上蛮热的哦。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哦，几个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435公里呢，乔普森永隧道的内侧呢是有这个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省道在台61的双向177公里鹿港路段的桥下道路呢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晚上的10点钟，是刚刚可能会结束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台78台西古坑路段呢东向1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白色掉落物哦，经过。

好的，听到二姐江蕙一首怀念母亲的歌曲《老虎虾》，是一九九九年哈，半醉半醒，起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今麦时间是暗下十点二十四分啊哦。好，节目回来的同时呢，有几个最新状况，爱请大家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虎尾路段的中线和内侧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呢，98公里处新竹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有大货车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大家精神要注意呢。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2公里，冈山路段的外线呢是有抛布工程，目前工程车已经进场喽，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普盐系统的中线有修旅车，车速比较慢哦，是开远光灯的状况，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尽管。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听到张震岳呢，在2021年的歌曲《梅雨季》，现在也刚好是梅雨季哦。

们听到张震岳的歌曲《梅雨季》，现在正在梅雨季的你我，听起来有没有很有感觉呢？是他2025年啦，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单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事故消息，哎，足以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虎尾路段的中线和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我们呢齁赶快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呢，98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和外线呢是有大货车摇摇晃晃情形，目前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雨的歌曲听到500 Channel Blue 的晴天雨天，以及和蔡健雅共同的合唱哦。

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伍佰和蔡健雅一起合唱的《晴天雨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4，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晴广呢？让我们跟着东部的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的诈骗状况哦。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呢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军校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大家关心哦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公里呢，大概是南屯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故障车的，现场有闪灯和警示，但用户人呢就站在这个路间哦，用手机照明来指挥交通，经过的话呢，请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67公里，高雄路段的出口匝道的路间是有掉东西的，目前是顺利排除。几个事故爱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虎尾路段的中线和内线呢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呢，这台车摇摇晃晃的，竟然危险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98公里，新竹系统的中外线是有大货车摇摇晃晃状况，我们好赶快通报。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下雨嘛，那就来认识关于打雷要留意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呢？主要是光和闪电是同时发生，可是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而声速呢是在空气中每秒只有340公尺，所以我们会先看到光再听到雷声哦。那为什么雷雨天不能洗澡呢？其实根据美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些防雷指南中有提出，雷击的时候呢，避免接触家中的管线设备，水和金属的水管呢都是很好的导体哈。那如果闪电集中房屋之后呢，电流可能会顺着水管或潮湿的墙壁呢，流进家里面了，所以才有说在雷雨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洗澡的说法哦。那下雨的时候躲在车里可以吗？车子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法拉第笼哦，就是呢，当这个雷击中车辆的时候呢，金属的车身会把这个电呢导引，并且分散到地面。过程当中呢是不会伤及车内的乘客，不过要记得齁，要关闭车窗，避免呢触碰车内的金属边框，而且呢这个轮胎也虽然有绝缘哦，但潮湿的橡胶还是有导电的风险。整体而言的话呢，如果你下雨又打雷的话呢，躲在车子里面还是安全的，但就要避免呢碰到金属的东西哦。听到王心凌的歌曲《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在2018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说过了虎尾的中线和内线的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183公里呢，说外路间有故障车哦，目前是闪灯和警示的。那用户人就站在呢这个路边哦，用这个手机来做照明，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管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起的哇哦。说到如果遇到打雷啊，该怎么办呢？其实最好的话呢，要立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那如果在野外的话，无处可躲，该怎么办呢？要提醒大家齁，千万不要撑伞，或是呢在树下避雨，因为呢，这个树下避雨就类似那个所谓的引雷针的概念哦，因为这个树很容易会引来雷，那你在树下的话又有下雨的状况，就很容易呢会导电了。那正确的避雷姿势是什么呢？根据专家的说法是立刻蹲下，然后尽量呢降低身体的高度，然后是双脚并拢，双手抱膝，让身体和地面呢接触的面积缩到最小的状况哦，就是一个最理想的避雷姿势。哇，真的是如果遇到在旷野中打雷，记得哦，千万不要撑伞，也不要在树下，不然真危险哦。听到陈雷的喉塞雷啊。

哎呦，一起侯赛雷耶陈雷啊，在2014年的歌曲侯赛雷。时间来到晚上的10:50咯，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帮我们掌握一下精神状况，避免车祸事故的发生。另外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78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的13公里，说原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白色的掉落物，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哎，在打雷的时候家里的电器会坏掉吗？有些人会说打雷后啊怎么电视电脑弄坏去哦。那其实打雷真的会弄坏家电吗？根据专家的说法，这是有可能的哦。因为打雷的时候呢，瞬间的电极会在落雷点呢周围产生突波，并且呢会由这个电源线啊，或是 cable 线以及网路线等等来做传递，所以可能就会导致家中的电器设备损坏了。但是如果呢避雷针也是有避免这个被击损建筑物的风险嘛，那这个避雷针导电下来的话呢，对建筑物也就比较不会造成这相关的影响哦。但是如果没有导成，就有可能会让家里的电器承受相当的这种程度雷击的影响，所以大概是目前的一些说法。我觉得可能性是有，但是会不会那么真的会坏掉呢？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样直接的关系，但是是有可能会有造成这个事的。所以该如何避免的话呢，是有人说啦，可以装设这个防突破波的插座啊，或是这个防突破波的保护器哦，来保护家里的电线以及家里的电器用品了。来一首让人怀念的歌曲，听到施文斌版本的相思雨。

听到施文斌版本的《相思雨》，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咯。感谢好多好多朋友，我们在金广天空互相陪伴，时间是晚上的10:56，也要送上呢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听到蔡依德和张秀清的 OK 啦。在歌曲之后呢，也要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秀兰登来。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公里呢，说外路间这边哦是有故障车的，然后驾驶朋友刚刚一度是走在路上呢用手机来做指挥哦，但是南屯路段这边经过要请你注意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冈山路段的外线是有相关的抛铺工程。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浦沿系统的中线有修旅车哦，说车速好慢，又开远光灯哦，安内唔汤啦，希望大家好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千万不要开错哦。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98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是有大货车摇摇晃晃，目前已经通报了，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虎尾路段的中线和内线是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爱神来得出其不意，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耳边听到呢莫文蔚的歌曲 Dancing in the Rain。 我个人有时候也还蛮喜欢雨天的、哦、就是雨滴答滴嘛，那听着耳机到处走，这种感觉是蛮 cute 的。这首歌收录在莫文蔚呢2018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如果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那同步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37的北上13.5 公里呢鹿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水桶，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在台78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13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白色掉落物，今晚好马西处理好啊哦。

在偶尔边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下雨天》好啦，在两首雨天的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迎接日出的作品咯，时间是晚上的11点13分。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北中南东做完台湾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看电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市区排除消息，说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有活动有管制嘛，目前呢根据中正一分局的回报呢，目前管制已经结束哦，大家好，再顺顺啊行。那我上线进行，而且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搞稳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来提醒警广也告诉俊孝哦。

哇哦，太阳出来了，你看呢，妹神张惠妹的日出，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18分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要留心的状况，主要呢明天早上有些县市是有高温特报哦，包括了是有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和台东县，通通是有高温特报的，主要的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请以上点名县市的大家呢记得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呢。另外整体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哦。

这个夏天好好的去外面玩一玩吧。听到周董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时间是晚上的11:22哦。好了，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一下你的车灯，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呢？没有打开后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刚的作品是收录在周董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里面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上面的路况整体来说是不错啦，但是几个消息包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83公里，在南屯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故障车，现场是闪灯和警示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耶、yeah, 听到呢王杰的歌曲向太阳怒吼，有的时候天气真的是热到想跟太阳怒吼一下，是不是？晚上的11:2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高选麦捆拿乌吼麦金又捆姐再出发喽。刚的歌曲呢是收录在王杰1990年《向太阳怒吼》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是他人生当中第五张的专辑哦。节目回来的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刚不断提醒呢，北上的183公里。南屯路段的外路间有故障车嘛，目前故障车顺利处理好咯，你可以顺顺啊走

0: 是最大
1: 呀、yeah, 听到新宝岛康乐队的歌曲《日出》。在歌曲之下呢，有个县市好像正在下大雨哦。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11点05分的时候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这里呢是屏东地区哦，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包括也会有雷击或强阵风。低洼地区要小心这个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多多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尽管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虎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刘星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我是国立虎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6: 守夜人，
5: 我是主唱志玲，
7: 我是鼓手齐伟，
8: 我是吉他手嘉颖。
5: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

0: 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1: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2: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警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机车误闯国道的情形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60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哦，我们赶快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暑假好快就要来了耶，你要带你家里的宝贝或是自己想去哪边玩呢？其实啊，这个气温节节攀升嘛，那暑假就快到来了，也是呢诶，来个离岛之旅的绝佳时刻。那根据呢网络搜寻的显示呢，台湾离岛的热搜前三名你知道是哪三个吗？来哟，分别是澎湖、金门和小琉球，其中金门意外串升哦，成为呢不输澎湖的蓝洞以及呢小琉球的浮潜的夏日新宠哦。说到呢澎湖，你会去哪边玩？哎呦，这里呢是有全台唯一的贝壳教堂，以及呢 IG 的新的热点哦，就是云朵荡秋千。其实啊，这个澎湖的排名呢是 number one 啊，就是这个热搜排名。除了有台版的摩西分海之称的这个鳌壁山嘛，那还有呢这个七美的双星石户，以及呢天然奇景蓝洞等等的奇景哦，那也成为呢 IG 打卡的绝佳热点。嗯，包括沙滩有这个林头沙滩，都是一定要去造访的。所以如果大家呢暑假不知道去哪玩，或是想来一个不一样感觉的地方的话呢，诶，离岛是不错的，那其中澎湖是 number one， 还有哪一些选择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

好，在江韶涵手心里的太阳的歌声之下呢，节目又回来咯。这首作品是他2004年呢欧若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目前带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160公里嘛，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还双载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沙冈。然后呢路网图部分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吼。那说到路况是顺的，可是明天早上有些县市要小心中暑哦。目前有发布呢这个高温特报的县市包含彰化、云林、花莲、台东和台南哦，都是有高温特报哦。以上县市的大家记得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有任何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刚提到呢这个离岛的排行榜，根据热搜呢你知道吗，这个第二名的话呢是这个闽氏古厝的金门。过去呢会给别人是战地前线的印象的金门嘛，最近呢已经悄悄变身兼具呢历史和观光魅力的热门离岛选择哦。那随着金门大桥也正式通车嘛，这个海上的景观公路呢也成为全新的旅游亮点。除了壮阔的桥景呢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标之外呢，由这个废弃的海巡哨啊改建的一些什么湖下海堤电影院，还有呢

可以坐在里面哦，欣赏这个金门大桥的日夜景，都是蛮不错的选择哦。其他还包括一些军事景点啊，像是什么太武山风景区啊、古林头战役使馆等等的哦。那金门呢，也吹起了一股文青岛屿的新浪潮，像是有这个后埔十六艺文特区啊。所以去金门的话呢，不只是有奇特的景观，也有很多文创的东西可以欣赏哦。有让大家想去金门玩的这个想法吗？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小琉球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哦。听到孙燕姿的《逆光》。

好的，耳边听到孙燕姿当年还跑去埃及古富金字塔那边拍 MV 的作品哦，逆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点51分哦，也同时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含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国道3号的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和外线呢是有大货车摇摇晃晃，我们好赶快通报了。另外施工讯息关心是国道1号北上的353公里到352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是有工程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在进行歌曲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诶，目前还有哪个离岛是最夯的？不知道大家有去过小琉球吗？如果你喜欢看海龟或是呢吹海风的话呢，小琉球很酷哦。身为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那小琉球呢也以非常漂亮的美景和海龟共有的梦幻体验呢，成为呢很多人想去的离岛之一哦。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像是有花瓶岩啊，或是呢美人洞到这个杜仔坪潮间带等等哦，都是小琉球很值得推荐的地方。虽然小琉球的面积不大啦，大概呢徒步3到4个小时，那骑车半个小时哦就可以绕岛一圈了，很适合呢2天1夜的快闪行程哦。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小琉球玩，我个人还蛮想的，但最近真的是好忙哦，真的是连出国都没有机会啊。

好，在周传雄小刚的黄昏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咯。也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的 Sunrise。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浦沿系统中线车道有修旅车，说车速很慢，还开成远。

0: 光灯哦，希望大家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千万不要开错。另外你精神还好吗？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98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和外线呢有大货车啊，怎么摇摇晃晃哦，我们呢赶快通报了，也希望大家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的160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双载，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公里呢，刚不断提醒吼，南屯路段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有任何状况再麻烦你回报了。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感谢你收听。
1: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2: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2: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2: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2: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听到南拳妈妈翻唱自日本作品的歌曲哦，《心中的太阳》，收录在全新初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他们2016年的作品。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是施工的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2公里冈山路段的外线是有抛铺工程，经过请你小心哦。

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时间呢是凌晨0:12，感谢你持续搭乘的 PBS 微笑换弦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精神状况，包括呢在稍早的时候，国道三号的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呢有大货车被打小报告，我说摇摇晃晃，还在中线和外线之间徘徊，加危险哦。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精神再出发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2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星星啊以及下雨的主题歌曲哦，那星星跟下雨结合在一起就是流星雨嘛。

听到 F4 所带来的流星雨。当年这部剧呢也在我的母校中正大学拍摄，然后今天也刚好是中正大学的毕业典礼，蛮酷的，还可以从线上看到相关的画面哦。时间是凌晨0:18，也感谢你呢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带你关心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哦。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对波顺对倒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

好的，听到大冢爱的歌曲《心向仪》，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3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这个下雨的状况，因为目前呢在大雨特报部分是集中在屏东，所以呢在屏东的大家呢务必哈开车爱开卡板呢。主要呢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希望大家在屏东开车务必小心。好歌继续呢，一首接一首，刚听了心向仪嘛，来一首中文版的心向仪。

耳边听到 What's Up 所带来的歌曲《心上衣》你喜欢中文版还是喜欢日文版呢？What's Up 呢是由这个中日男子唱跳组合所完成的一个很 cool 的组合齁，然后呢是在2019年成立的，之后有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凌晨0点29分的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要特别小心一下几个状况，包括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冈山路段的外线是有抛布工程，希望大家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晓。

听到呢，西城男孩的歌曲 Starlight， 时间呢来到凌晨0:3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你的精神状况哦，请一定要掌握好的精神再开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赶快呢告诉警广，提醒俊孝。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目前啊几个状况要请你留意了，包括台61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就有施工封闭，还有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2公里呢观音匝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0: 嗯，听到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目前的屏东呢真的是下雨的夜晚，如果在屏东或南部开车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时间来到凌晨0点39分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呢黄宏颖留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4: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4: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要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基本上快开八波、中波、南波、

但不，哎呦，拢顺顺顺啊！同时呢，要带大家来关心哦，六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开跑？其实为了洗刷台湾是这个行人地狱的交通恶名呢，政府也祭出了铁腕的政策哦。交通部呢，最近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大交通法规，针对呢重大违规的驾驶，也会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今年，哎，就是这个月哦，6月30号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呢驾照被吊销的人呢，会禁考期达到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处分期满之后呢，将无法直接考取新的驾照。那新制规定呢，这类的驾驶呢，必须先自费到驾训班齁，完成强制回训课程，补齐呢，诶，最新法规与安全观念之后呢，才可以重新的上考场考试。那如果有一些人呢是心存侥幸嘛，没有回训呢就擅自开车上路的话呢，一律会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可以开罚60000元哦。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啦，真的在路上开车，相关的法规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不要那么危险。好歌一首接手，听到孙淑媚的无情风无情雨。

在孙淑媚的歌声之下呢，时间来到了凌晨0:46，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今天的天气变化。整体来看呢，今天的天气的话，可以注意到呢，真的是变化也是蛮大的哦。包括今天的话，是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哦。那下午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发生。那东南部地区要注意了，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多多留心。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Lady Gaga 和 Ariana 的 Rain on Me。

Yeah， 尽管面对挑战呢，雨一直下，还是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听到 Lady Gaga 和 Ariana 的 Rain on Me， 时间是凌晨0:50，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施工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呢，冈山路段的外线是有抛铺工程，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了。路网图呈现上呢，有一个路段是，这里是稍微车多诶。可以留意到呢，在中部这边的虎尾北上到西螺呢，车速不到39公里的情形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多多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或是我没有关心到。

俊校。那目前也有听众马上回报了，打电话说国一的北上呢232公里到233公里湖北路段是拥挤的哦，有任何堵车状况也欢迎持续提醒警广哦。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232公里到233公里卫路段是有拥挤的状况，那等一下呢警广会持续紧盯这边的路况，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的呢也包含了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请一定要掌握。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说南下的160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双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1号的北上183公里，说南屯路段的外路间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转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他一早又要赶着去拍戏哦，真是辛苦他，希望他可以赶快回到家里面，好好的睡上一觉哦，虽然可能睡没多久，但还是要撑下去，加油啦。那接下来主持棒阿金接下了，陪你到清晨4点钟。来到了6月。

月七号，那礼拜日到了。昨天我觉得我人在北部这边哈，虽然还是有下一点点的雨啦，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哈。而且因为这两天雨下了很多的关系，所以其实整个温度呢，我自己觉得啦，没有像气象报告的那么炎热哈，反而有一点凉凉的。其实在外面走路呢是蛮舒服的哈，不晓得你在昨天有没有出门走一走呢？昨天阿金在下午天气不错的时候呢，跑去北车旁边的小巷子里面乱晃哦，发现哎，这里蛮有趣的，是明明旁边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带哈，然后又是一个交通的枢纽，但是那一个区域呢，有一种可能15-20年前的市集的那种调调跟感觉，哇，其实整个逛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寻宝的经验哦？我自己觉得。你可以选定一个地方，只要不要迷路，那你就可以锁定一区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漫无目的的走，把那一区全部走遍，然后就看一下那个区域的，不管是建筑也好啊，商家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路边的小花小草都好哦，你可以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哎，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今年的新歌啊，来自万芳和壮女们的 Everyday Sunday。

Everyday Sunday 来自万芳跟壮女们在今年发的新歌。其实这个特别计划美丽的组合呢，在去年就已经诞生了，是由万芳跟三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音乐人一起来打造这个非常动听的音乐。时间来到1:13，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232到233公里，刚才是有提到虎尾路段呢、有拥塞的情形哦。哎，不晓得为什么这边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会经过虎尾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呢可能车子比较多，那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施工路段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好，那对向呢，应该说观音匝道的南北双向啊，都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呢，都要先提早呢从桃科交流道这边去。行到侧车道或者是改走其他路线。那市区部分呢，来提醒各位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正在施工，还有一样是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这里是轮流占用了高架下方的重安街跟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都有移动的工程，也要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施工情形了。有的逛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老样子，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经过了昨天的天气形态回稳了一点之后呢，今天又是怎么样子的情形？6月7号礼拜日，中央气象署呢是跟我们讲说，低压带的影响关系环境呢是西南风，也就代表着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的一个状况那会有很典型的午后雷阵雨，尤其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这个时候的午后雷阵雨呢会比较大一点再麻烦大家，如果你是要下午才出门那可能会被雨关到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也要携带雨具。那在温度方面呢，哇，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整体高温略微上升上升到什么程度呢？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了，东半部高温是31、32度，尤其呢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华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啦，基本上都是可以突破36度的。所以如果你是在比较内陆地区的朋友们呢，留意一下自己，如果你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好，那也要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山区的状况因为

连日的大雨啊，其实这样冲刷下来呢，摊方落实的现象是蛮多的哦。光是昨天的时候呢，就有传出了那种哦大落石啊，阻断了双向道路的情形哦。所以大家可以的话，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各位，不要前往山区，非必要啦哦，尽量不要往山上跑。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山上的话呢，帮我们注意安全。那也麻烦大家随时锁定警广哈，来了解一下说我们如果的路况是有报道说什么地方有摊方，什么地方有落石的话呢，那你刚好要经过那边，就麻烦你先行改道了。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做好准备来享受周末的第二天。耳边听到歌曲来自我是机车少女 Moonlight。

敬做老爸。

0: 祝您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1: 这条歌真正真趣味的，徐富凯的歌《我的世界只有你》。那歌词讲哦，大家笑眯眯啊，就是幸福的滋味哈，真正讲了就对的。笑容常在哦，一定可以让你的心情呢变得越来越好。就算是硬挤出来的哈，也没关系啊，至少你有这个心哦，想要让自己去尝试一下，那也蛮不错的。时间是1:25。国道一号北上232公里虎尾路段说比较拥挤一点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我刚看了一下，似乎是没有发现什么样子的状况哦。那目前的车流量呢，也算是比较少的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如果说你行进这边有发现，现场可能有什么掉落物啊，还是有什么东西会有事故之类的，影响了整个行车的状况呢，再麻烦通知一下。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 The Weeknd 的 Secret， 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啊，7: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知道好像有点厉害，不知道也没关系的事情。好，总而言之呢，这个单元是让大家放松，好，然后听一下小小的知识的。那在单元之前呢，我们老样子要来关心路况消息了。刚才有重复提到的国道一号北上232公里虎尾路段呢，说有比较拥挤一点哦。最新的消息呢，是有热心的听众哈、回报给我们说，哎，这里呢已经是顺畅好走的，没有拥塞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感谢您的回报。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哦，南北双向啊都是封闭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要先提早哈、从桃科交流道或从永安交流道去改走侧车道，或者是下平面走其他地方了。好，那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好，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子呢，麻烦请先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子呢，请先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好，来作为替代。那另外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也正在施工。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跟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内线一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30，来请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103。一起抒发吧单元今天聊什么呢？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嘛，对不对？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开始要开冷气了哦。那不晓得你家冷气是哪一种呢？哦，是省电的吗？一级省电哦，是变频的吗？还是老旧的定频式冷气呢？哦，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刚好阿金最近算是自己遇到了。我搬上来北部这几年哦，其实我们租屋处的这个冷气啊，哦是定频的哦，那大概多久呢？可能他年纪跟我一样大。我那时候搬上来的时候，我就先看了。

下我们冷气的型号，然后想说，嗯，这个二十几年前 的型号，难怪那么耗电啊。哦，但因为我们前几年呢，我跟室友们哈，其实都算是蛮能忍耐哈，就是蛮省的啊，吹的也不多，所以一直都有在控制那个电量，一直都没有把它吹到哦电费大爆炸的感那个状况哦。但是今年啊，今年是真的蛮热的哦，而且一年只会比一年还要热，我们就一起决议说，好，那我们跟房东讨论一下，我们要把旧冷气换掉，我们想要换成那种一级省电的变频冷气哦。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得比较哦放心一点，不用担心电费爆炸哦。那吹起来呢也比较舒服啊，不用在那边忍耐哦。生活呢品质应该是会大幅的提升啦。好，那结果呢就是 OK， 房东同意了哦，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找冷气。那我想要借这个单元呢，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换冷气或换电器的一个需求啊？如果有的话呢，不要忘记哦，政府有所谓的节能补助啊，节能补助哦。好，那节能补助呢，原本啊说呢是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的样子哦。那后来呢，他们是有在宣布延长哦，他们在去年年底宣布在延长住宅家电太旧换新节能补助申请到明年的1月31号为止哦，所以呢其实你还有整整半年多的一个时间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助。好，那节能补助呢，每一个家电哦基本上是3000块哦，冷气机电冰箱每个产品的补助上限为3000元哦。那如果你购买节能电器退还减征货物税的话呢，哦，是这个产品的集聚退还税额上限是2000元。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有换哦，不管是冷气还是冰箱哦，那你去申请了补助然后又去退税的话呢，加起来啊 total 是可以到达5000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补助的政策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啦，就是开始变成冷气是大家必需品了，尤其是在这种天气 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哦，那我前阵子也才看到有那个短影片，然后在讲说对于我们这些亚热带人来讲呢，哦，台湾人来讲夏天很热这件事情我们也习惯了，那就是躲起来，哦，躲室内。但是对于那些像是欧洲的人们呢，他们的夏天可能以往啊了不起25度26度，25、26度在台湾这边算是非常舒服的气候，没错，在他们那边也是一样。所以呢在欧洲那边啊其实是没有很普及的空调设备的，但是因为极端气候呢每年都是用指数级的状况在增长，在变成越来越严重的状态哦，所以他们就开始出现很大批的空调的需求，以及也有人 因此呢哦，就热浪夺走了性命，这些比较让人家感到悲伤的事情呢，也是越来越多啦。哦，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得不正视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台湾人呢，虽然已经习惯了哦，但是你在使用电器方面呢，能不能省电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啊。一来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经济开销嘛，哦，别人都可以吹冷气吹得那么速息哦，你要在那边，欸，省吃俭用，一天我先开个2小时哦，睡前再开2小时哦，不能超过多久，哦，然后在那边斤斤计较，结果花了电费还是比别人多哦，哦，这个想一想心情也是蛮不舒服的。那二来就是你省电啊，省电其实对整个环境呢也是比较好的啦哦，你要排放的那些碳足迹啊废气什么的哦，其实对于那些旧型的家电来讲呢，哦，对环境也是相对友善的。所以如果说你家里呢是有旧的，不管是冷气还是电冰箱，哦，那你要来换成一级省电，哦，符合政府补助的规范的那些型号的话呢，哦，就可以趁着这到明年的1月31号的这段期间，哦，去申请，哦，就可以省下3000元。那如果你再去退那个征货物税的话呢，最高还可以再多退2000，所以总共呢最高单件的产品是可以退到5000元的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这里也来跟大家讲一下

下来，空调、冷气要怎么样子用比较省电呢？哦，其实这个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网页哦，单位在帮大家整理的哦。那我今天呢，就来用新竹市政府全民节电主题网的网站内容跟大家来讲啦。他们说呢，几个要点啊。首先，除湿比制冷更好哈、哦。夏天把空调呢从制冷的模式调成除湿的模式，其实效果是蛮好的。再来呢，温度设定啊，尽量在26°C 就好哈、哦，不需要完全的一直往下调到17°、16°，哦，搞得很像北极一样哦。哦，这样子其实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应该说你可以用25、26度就做到的事情哦，其实你不用调到那么低啦。好，那接着呢，不要频繁开关啊，因为电器呢最耗电的时候哦，通常是在通电的那一刻啊。那如果说你一直在开开关关的哦，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用最大功率来耗电啊，那也很容易去让你的电器设备损坏哦。好，那如果你是短暂外出的话呢，就不要关冷气了哦。比方说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啊，你冷气就开着吧哦，因为你这样子又关又开的，哎，其实这一来一往呢，它耗的电呢可能比你持续开着那十几二十分钟还要来得高哦。好啦，那以上呢就是几个省电的小妙招啦。炎炎夏日，大家稍微留点心。不管你是要换设备哦，还是家里已经是一起省电的，那看能不能再把使用习惯稍微改变一下哦，让你的电费呢再少一点哦。以上是今天的一起书画吧单元内容，那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可以好好的度过了。当然不止夏天，每一天都要开心。几首歌曲，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来自陈贤进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没错，开心是一天，难过是一天呐、啊，为什么不选择开心呢？你说是不是？时间是11:48，目前路况继续提醒大家施工，国道1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左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正在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来做代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每天要 happy 要做什么事情呢？难道一定要做什么事才能 happy 吗？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也可以？这首歌来自卢可佩，今天啥都没有干。
1: 哦耶！

现的歌曲。时间是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首歌的时间，两点前送给大家一样适合夏天来喝的东西，欧德阳的歌，淡竹汽水。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请关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继续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不能走。好麻烦，如果你是要走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改行。另外呢，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改走侧车道。还有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内线一个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的5:30。还有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市区从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最后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吉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信路口也正在施工。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台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四分，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之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凌晨现在的天气状况呢？哦，昨天我一直到我下班哦，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有那种下雨的标志了。那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呢，下雨的标志呢，只有出现在南部地区，包含了在国一的南子系统这边哦，顶金系统跟南子路段了哦，还有在国十的仁武路段这边，国三的长治屏东路段这里哦。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有下雨的标志的，麻烦在雨中行车的南部的朋友们，或你所在的地方也有下雨的朋友们，都帮我们注意安全了，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到歌曲，都跟青春有点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在滑一些社群平台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毕业季又到了哦，非常多的毕业照，学生在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哦，毕业的感悟之类的，才有意识到，对耶，六月是毕业的季节，哇，真的是以前的回忆哦，都开始涌现了，每一个阶段的那个画面呢，我开始历历在目了。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每逢这种，也不能说逢年过节哦，但是特定的一些时段呢，你就会开始去回想到以前的事情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来自杨成军《青春白日梦》。

Follow me。Follow me，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青春白日梦》，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洋溢，热血无敌的感觉啊！青春就是要多有点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哇，那样子才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嘛，对不对？不然你看到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过于务实了。你跟我说那个啊，不行，那做不到。你跟我讲那个，这个好像有点难，算了算了，我还是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哦。哇，以前的那一股热血呢，好像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啊，不行，有句话这样讲的哦，只要你的心理想法没有老，你是不会老的哦。要保有赤子之心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全台各地从路网图来看也是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在这边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很累，就跳没，麻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或者是如果服务区还离很远的话，找个交流道先下去，在平面找地方停着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刚才讲到现在是毕业季嘛，非常多学生开始要迎接下一个阶段了，那毕业季就会有毕业歌曲，听到2019年的毕业歌，韩乃馨演唱的《走吧》。

谁说一定要功成名就，要做出一番事业才是伟大的呢？一事无成的伟大，送给大家来自831的歌。相信每逢毕业，一定有非常多的学生呢，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更多的是什么？迷茫，不晓得要做什么。不管你是要上高中、上大学，还是从大学毕业成社会新鲜人哦，每一个阶段在转变的时候呢，你都会很难去保证自己未来会做到什么事情，要去什么地方。哇，这些不安，那些很难以捉摸的未来呢，总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哦。但你只要想清楚，然后做出选择啊，自然的走下去，那就对了哈。也不一定说真的要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就啊，还是什么的。开心就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时间来到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是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以及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也正在施工。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再请大家配合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听到来自以利高路的歌声，17岁的你。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拢会甲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首先是凌晨2:33，感谢您在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呢，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新闻。那我们一样先关心目前路况哈、哦。好消息是现在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今天非常和平。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要北上的话，先提早改走永安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朋友先提早改走桃科交流道。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呢，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也正在施工。那这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市区，从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正在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同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新路、新龙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新北市区的树林区，这里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往桃园的车子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先改走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安心搞好旺啊！有几个交通的新闻，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了。有一辆客运呢，在前几天的下午哦，行经苗栗头份这边啊，跟一辆等红灯的小客车碰撞，碰撞之后呢，再冲撞中央分隔道，哇！然后来呢，警方就到场去处理了。警方初判呢，客运驾驶啊，疑似是疲劳驾驶。哦，那他们就开始针对客运上的6名受伤乘客展开医疗理赔的联系管道。然后来启动关怀机制哦。好，那事发过后呢？哦，警方立即到场处理，然后指挥交通，双方都没有酒测，应该说双方都没有酒驾的状况，酒测值都是零哦。那研判是大客车驾驶有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形啊。好，那这里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是职业驾驶还是正在开夜车的一般民众朋友们哦。只要是开车上路啊，都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如果说你是职业驾驶的朋友们呢，那你的疲劳驾驶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公司的规定，还是制度上的一些太硬性的东西，让你没办法好好休息呢？如果是的话呢，请一定要善用这些机制哦，然后看哪里可以回报，哪里可以去申诉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然呢，你这样硬盯下去呢，哇！真的是早晚会出事情哦，那是不太好的啦。哦，所以呢，如果是没办法靠自己来调整的事情哦，那你就看这些规章上面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做申诉的哦，也可以

去维护自己权益的。那当然如果是你自己可以调整的，大家比方说你早点睡，或者是出发之前呢再补个眠，平常的作息呢也养成好，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来避免疲劳驾驶的状况。那当然如果你是一坐上车就有点想睡觉的人呢，那你可能每个休息站都稍微停一下，然后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缓一缓，上个厕所，喝个饮料，然后再重新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啦。好，那接着跟交通有关的事情，这也是在几天前哦。好，国道三号的北向啊，在48公里处三鹰路段这边呢，发生了多车的一个事故哦。就这样子零零总总前前后后呢，有9辆车子的碰撞哦，还好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哦。那警方呢也初步研判呢、是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呀、好，那警方呼吁大家啦，说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高速公路呢，事故最常见的肇事原因哦，就是未保持安全距离哦，你跟太近了，不要跟那么近哦。好，那除了处罚新台币3000到6000元之外呢，如果因为这个样子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也会吊扣或吊销驾照哦。尤其是天后不佳的时候，更要特别留意了，路面湿滑更要保持好安全距离，遵守限速，才能避免事故发生。好，所以大家车子开的时候呢，不要跟前车的车屁股贴得那么近啊、很危险。那我平常在下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大家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好，这个真的不是在随便讲讲的，麻烦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呢、好了，再来呢，比较偏国际的事情了哦。全日空跟日本航空公司呢，已经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到8月出票的欧美航线燃油附加费。所以，如果你是最近有要往欧洲飞的话呢，往北美那边飞的话，可能会感受到有感的 KGA 啊。那因为中东局势的恶化呢，航空燃料价格持续的在高涨哈。那这一次的上调呢，会直接冲击到暑假的旺季，会影响到观光旅游的需求啦。那麻烦大家，如果你是会在这2个月出国，往欧洲飞、往美国飞的话呢，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哦。那个油价呢，可能是要涨得很大幅度哦。那到时候定案的时候呢，应该还会再有其他新的新闻稿出来，也要再请各位会碰到这种事情影响到你的朋友们再关注一下了。好，那一样跟交通旅游有关的事情呢，是交通部观光署携手澎管处澎湖的这边促成呢日本旅游业者首度在6月初就带了将近200名的日本旅客呢前往澎湖进行深度旅游真的是挺好的。那观光署呢今天也表示期盼未来呢可以带动更多的日本旅客来造访拓展澎湖国际观光的能见度。好，那澎管处呢也表示去年的日本来台人数超过了148万的人次，是台湾重要的国际旅客来源那近年来呢也持续透过海外的推广、旅展的行销还有彩线交流的方式呢来深耕日本市场那他们呢这一次的大型旅游日本旅游团的到访澎湖呢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创举啦。台日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觉得真的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而且台湾人也很喜欢去日本旅游让日本人来体验台湾的文化，我们去体验日本的文化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刚好我也是最近才从日本回来，只能说偶尔这样出国一次呢对身心真的是蛮有益的，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2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给你的内容，关心跟交通有关的
一些事情新

闻。好，那如果讲到的东西跟你息息相关，那就把它放在心上咯。时间是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 Ctrl T 的歌声，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初次见面你好》。不晓得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是第一次听到我节目的哦？如果是的话呢，你在每个礼拜的六日凌晨一到四点都是我了。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平常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因为做广播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知道到底有谁在听哦，所以你也不晓得说到底现在听的是你的老听众还是新朋友还是都有呢。我们也只能就这样子尽好自己的本分哦，然后呢去期待听的人呢可以从我们这边获得一些他们想要的资讯或者是一些陪伴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再请大家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事故，看到跑跑车，看到有人跑上去了，看到有机车脚踏车误闯，小狗狗小猫猫在上面开 party 之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01-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宋德赫的约翰。

舒米恩的歌声《天暗》哦，刚好外面也是听友欧的时间了，快要三点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姐姐林俊杰的歌声《西界》。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情况的最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情况会客室。当然，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的话，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发了我的最新动态。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大家好，我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一样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另外，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整个也是不能走的哈。好，那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市区的方向，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市高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林路到光复南路内线一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最后是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了。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的时间呢，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什么样的主题呢？这几天天气很不好啊，甚至可以说非常烂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非常多有关天气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些跟天气有关的歌好了。第一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1996年，刚好是我出生那一年哦，柯以敏的歌声，这首歌《寂寞坏天气》。

柯以敏1996年的歌曲《寂寞坏天气》，天气一变坏，心情就不美丽啊！这不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所谓季节性情绪障碍吗？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哦，那就趁着天气好的时候赶快出去动一动哈，让自己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呢赶快分泌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状况持续很久呢，就赶快找专业人士求救哦。去就医或找心理师啦。那如果你平常觉得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只是想要解解闷，那就收听警广吧，让警广24小时陪伴你。时间来到了3:11，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那再麻烦大家有看到任何的状况，不管是事故，不管是泡沫车，有机车、脚踏车误闯、行人误闯，或者是猫猫狗狗、小动物跑来跑去的，或东西掉在路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有关于天气的歌曲，下一首歌1999年古巨基的歌声《天气会变》。

古巨基的歌声，天气会变。变得怎么样呢？变得开始稍微平稳一点的啦。前两天是比较可怕的状态啊，这两天呢真的是趋缓蛮多的。不过南部地区可能没那么幸运了哈，目前呢在屏东县这边呢，屏东的朋友呢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因为现在是有大雨特报，接连几天呢整个南部的受到豪雨重创齁，其实是蛮严重的啦。那其实不光是南部齁，整个北台湾也是蛮严重的，像前几天呢芦洲这边是有淹水的齁，我也是住这边第五年第一次收到淹水的警报。那也非常感谢有听众粉丝齁在我的粉专下面跟我科普了一下齁，原来芦洲以前呢就是避淹的地方啊，但是后来呢整个治水的那个设施设备弄好了哦，那里才可以开始慢慢的住人啊，不然呢它原本啊就是河川会经过的行水区哦。啊，这也算是让我这个搬来这边住快五年的新芦洲人学到了一些知识啊，了解一下自己脚下那片土地的历史也蛮有趣的。时间是3:16，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跟天气有关的这些歌了。这一首歌曲你听过金城武唱歌吗？金城武1994年的歌，是不是要把天气记载下来？

金城武的歌声，是不是要把天气记载下来？如果这几天把天气记载下来，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记呢？比方说今天下好多雨，大暴雨，好麻烦，好讨厌，然后隔天怎么还是一样多雨哦，还好周末这两天啊，真的是去玩很多啦，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没有下雨的空档，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当然不出去也可以啦，在家里面耍废也是蛮好的。3点22分，继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不能走，北上的朋友麻烦先提早汇出到永安交流道，那南下的朋友呢也提早从观音交流道来汇出。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吗？空，跟天气有关的下一首歌，萧亚轩2000年的歌曲《窗外的天气》。

萧亚轩的歌声，窗外的天气。现在窗外的天气，我这边看起来是不错啦，不晓得你那边呢？屏东县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好麻烦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了。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呢，云林这边呢、也是在下雨的哈。国道一号大林路段这边是有天候不佳的标示，也要麻烦各位雨中行车的朋友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夜晚开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收尾，今天天气主题的歌曲，同样是2000年的歌，孙燕姿的歌声《坏天气》。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是王力宏的歌《红无言》。时间来到报名3:39，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了。希望这三个小时的空中节目有陪伴到你，有让你半夜开车呢比较精神一点点。夜间行车非常累哈，想睡觉那亏那度孤的话呢，赶快振作起来，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那今天晚上的路况呢，哇，我只能说非常和平啊，目前也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哦。那几个夜间施工呢，再度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是不能走的，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汇出永安交流道，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汇出观音交流道这边哦。哦，跟着是逃客交流道这边哦，那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提早改道了。另外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不能走，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南下它的对象啊，在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也正在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线一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施工当中，那现场呢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来改走。有了矿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到四点之前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听到来自叶盛清的歌声，无情的再会。

把压抑的情绪呐喊出来。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我们之间。时间来到了3:51，有施工撤收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53.6到352.8公里冈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依然要提醒各位夜间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打开车灯记得不要开错了哦，远光灯请记得把它给关掉。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剩下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林飞如，《最美的遗憾》。

林飞如的歌曲《最美的遗憾》。今天值班任务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今年金曲奖有入围最佳新人奖的 CJ Meet 最要几班掐。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他陪你到早上七点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1: 尽管路换导航，别停哦。
2: 尽管路换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首先是在台61线观音匝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不能走，好，麻烦大家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另外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象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星路口正在施工，台北市区的金龙隧道往市区的方向，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着4:00到7:00就有我宇宙在空中继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陪你度过这一段美好又快乐的时光咯。4:08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洪佩瑜的歌声，嗨，我回来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到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有几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这一段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作业，

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过，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同样在台北市市高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内线一个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号到6月7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半。最后还是在台北市哦，在金龙隧道往市区的方向，金龙路到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要请您再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4:15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7日嘛，所以来跟你讲一讲，那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呢，目前是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方就是多云的情况比较多一点。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中午过后容易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局部短延时豪雨的这样一个状况发生，所以说整体的降雨机会还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有要出门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而且要留意中午过后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咯。再跟你讲一讲温度方面，那整个温度呢整体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虽然说比较高嘛，但还是有在往上升一点。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1以及32度，那尤其是中南部以及内陆地区，还有我们的花东纵谷平原这一带呢，温度也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哦，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多喝一点水，然后避免这个中暑的情况发生。再来跟你讲讲离岛天气。首先是在澎湖，是有一个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发生，气温27到32度。金门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马祖是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除此之外呢，因为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嘛，有时候可能30几度都会有到这么高的一个温度在，一定要记得多喝一点水，无聊的时候喝一点水，出门的时候喝一点水，走路流汗了就觉得那好像还可以再多喝一点水，不管如何多喝一点水，避免这个中暑的情况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

CI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刚刚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嘛，接着要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喽。之后马上让我们来聆听看看今天的新闻消息要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吃铁路便当的一个人，那最近呢第11届的铁路便当节，就是我们的这个铁路便当，它有三款全新的便当出现了。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铁路便当有兴趣呢？那三款不一样的主题，其中一个就是即将烧肉排饭这样的一个猪肉饼，再来是油葱烧鸡排佐小米饭，怎么会越看越饿的一个感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铁路便当节的时候有推出的几款不一样的商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到这个铁路便当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究竟有哪些新的商品。

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有在搭乘这个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像是高铁啊或者是我们的台铁的话，如果你有特别关心便当的话，或许你在这一段时间内第十一届的铁路便当节的这个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官网当中啊有没有全新的一个便当出现在那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顺便来去填饱一下你的肚子。

0: 便当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

几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那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时间呢预计会到9月3号。同样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预计到6月10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走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时间会到118年才会结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0: 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来听一听看一看今天要来带给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呢？
1: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5，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不知道大家常常会不会觉得说，诶，被纸割到的感觉好痛哦，有时候甚至比被刀割到的时候感觉还要来得痛呢。那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是要来跟你讲一讲，诶，为什么纸张割伤会这么痛，这其实背后有藏着三个科学原理哦。首先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用肉眼来去看这张纸，纸张的边缘好像都很平整很光滑，对不对？但是在显微镜下面啊，纸张的边缘其实根本不是锋利的捞这个刀刃，而是由粗糙的木质纤维拼凑而成的，它是像锯子一状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当纸张划过你皮肤的时候，它不是像菜刀一样非常干净利落的就切开一个伤口，它反而是像拿一把钝锯子在你的皮肤上暴力的锯啊锯，破坏拉扯到了你的神经末梢，数量远远超过了一把锋利的钢刀哦。也就是说，你用这个锋利的刀子在不小心切到你的手的话，那你上面的这些组织啊，可能被切到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你想看看，如果你是拿锯子在那边锯啊锯啊锯，那是不是你会被波及到的细胞数量就更多了呢？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原理。第二个要跟你讲的其实是跟我们的身体构造相关。如果这张纸今天割到的是你的大腿或者是你的后背，你可能会比较没什么感觉，但是它偏偏今天割到的是手指头。在人类大脑当中啊，手指和手掌分配到的痛觉感受器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手指的神经非常的敏感，痛感呢自然也被放大了非常非常多倍。第三个就是我们平时被菜刀给切到，是因为这个伤口比较深，我们的血就会立刻跑出来嘛。血液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它叫做血小板，它就是负责来把你的血凝固成血块，变成一个天然的防护墙，把受伤的神经还有空气都隔绝起来。但是呢，纸张割伤太浅了，它通常只会伤到表皮还有你的真皮浅层，所以几乎不怎么流血。但是这也意味着没有血块可以帮你封闭伤口，那些正在发炎的敏感末梢神经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啦。只要你稍微动一下你的手指，或者是稍微有一阵风吹过去，空气的流动不断不断的去刺激这样的一个神经，让你的痛觉系统一直在提醒你，诶，有这个伤口的存在，那你的这个痛觉呢是不是就会持续，而且就会觉得，诶，好痛好痛，我的手上一直有这个伤口存在。接着来聆听到利友王的歌声最后一张纸。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讲，真的被纸割伤的话，我们有什么措施可以来去保护我们的手指头呢？

来自利友王的歌声，最后一张纸。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1，还是待在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今天要来跟你讲一讲的，就是为什么被纸割到其实会比被刀割到还要来得痛呢？刚刚有跟你讲了三个科学真相，为什么我们觉得被纸割到其实被比刀割到还要痛的这样三个真相嘛。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纸呢它是锯齿状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手指头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神经，我们的痛觉感受器密度是最高的。第三个就是它被割得太浅了，没有血小板处来帮助我们，所以说它就很容易感受到痛觉，它就一直在提醒你说这里有一个伤口在哦，这里有一个伤口在，好痛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哦。接着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不小心被纸张割到了，真的好痛哦，那我们该怎么办？既然我们都知道痛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神经暴露在空气当中，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手动帮它盖上一个防护罩嘛，立刻用清水把伤口洗干净，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利用油脂来去隔绝空气。也就是说你的伤口不再被空气所刺激到你当中的神经，那股火辣辣的感觉呢就会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咯。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大家有更了解说为什么被纸张割到手其实会比刀割到手还要来得痛了吗？如果你下次不小心被纸张割到手，当然

是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啦、啊。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割到的话呢，就记得拿凡士林好好的涂抹在你的手指头上面，让它不要再一直发现到哎，好痛好痛的一个情况了。也希望你有记起来今天的小知识咯。4:44来聆听到美秀集团的歌声《纸花》。

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纸花》。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9，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正在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当中。那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一直持续到2017年8月29号晚上5点钟，再请您多加留心了。同样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封闭了相关道路。车辆呢，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同样都是改走台15线哦。那这个时间会一直到2017年8月29号，同样要请您多加留心。最后是台66线双向，在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依照现场的指示减速慢行，时间会持续到2018年10月23号晚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51，一起来聆听蓝又时的歌声，白纸黑字。

来自蓝又时的歌声，白纸黑字。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外面的天色目前好像是渐渐亮起来的状况，但看起来还是比较暗迷蒙一点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这个行车灯给打开了。如果你是刚起床马上就赶着要出门的话，我们先确定好我们自己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又或者是说该带的东西有没有都带在身上了呢？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吴声美的歌声《手指》。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四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首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时间呢会预计到9月3号。新北市同样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那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时间预计到6月10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原本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若你是往新庄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路、郡信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工程时间呢，预计到118年才会结束，要麻烦您多加留心。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了，目前是封闭，正在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维持仍然可以通行的状况，要麻烦您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地人地下道，时间呢会到116年的5月20号，再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另外要持续提醒您的，就是在我们的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喽。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芳，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五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曹格的歌声《咖喱热狗》。

来自信乐团的歌声《桂花巷》。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目前在台十四甲，双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五岭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目前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是满场的状况，要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改去其他的风景区，切勿千万不要违停路边，以免影响到了行车安全。那最近以及这附近的警察将会持续加强违规取缔，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以外，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咯。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3.6到352.8公里之间，冈山前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山狗大后生乐团的歌声，浪顶唱山歌。

来自春面乐队的歌声《半山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的天色，哇，就是看起来是比较亮了嘛，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小心，如果我们的行人朋友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之后再继续前行。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首歌来聆听到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人动山》。

0: 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惊一挂老岁啊，惊伫个路的，惊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惊就惊，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起来。阿哥哦，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惊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哦，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哦，迄喇叭如果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哦，规组害了。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

0: 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1: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在我要是用你爱时阵，
3: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担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6: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星辰乐章之前，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喽。首先是在台十四甲双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五岭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目前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要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改往其他的风景区，千万不要违停在路边，影响到了通行以及交通安全。那在附近的警察呢，也会持续的加强取缔违规，除了要请您多加留意以外，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咯。再来是台88线西行在五甲系统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再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后里的出口匝道外路间，原本是有一位行人误闯的状况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5:34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日本乐坛有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他都是顶着一个蓬松的乱发，踩着拖鞋，但是却是用最时髦的 R&B 还有灵魂乐，他就是藤井风。藤井风在1997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小镇上面，是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之中的老幺。他的名字风是父亲希望他能像风一样自由。藤井风的音乐启蒙非常的特别，在他12岁那年，他的父亲对他说，未来是

YouTube 的时代，于是藤井风就开始在家里的咖啡厅里面自弹自唱爵士流行乐，拍成影片上传。今天要带你认识藤井风的第一首歌呢，我选了这首非常爽快闪闪发亮的歌曲，它叫做 Kirari。 这首歌是热门的汽车广告曲，歌词里面唱着在荒芜的道路上是什么让你闪闪发光。藤井风用轻快的 City Pop 节奏描绘在公路上奔驰的一个自由，让我们马上一起出发聆听这一首 Kirari。

来自藤井风的歌声 Kidali。如果你常常在滑社群媒体的话，这两年你有听过这一首歌，它让整个亚洲甚至欧美的网红都在疯

传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宁可去死》。诶，稍等，你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像不太妙，对不对？这首歌啊，其实是藤井风在202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却在这几年突然爆红。歌词唱的是，如果要与你分离，我宁可去死，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浓烈的情歌，但藤井风的生活态度其实非常的超脱。他是一名长期的舒适主义者，也会受到一些哲学的影响。他解释说，这首歌里面的你其实是我心中的理想自我，如果为了迎合世界而失去纯粹的自己，那我宁可选择精神上的死亡，而不是实质上的死亡哦。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一首歌了，一起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红的歌曲《我宁可去死》。

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聆听我们在于藤井风的第三首歌。那藤井风这个人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对待世界的方式是非常温柔的，他的核心理念就是 love all serve all， 爱每一个人而服务每一个人。他说过一句名言，就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好坏，都是一份礼物，即便是痛苦，也是成长的资源。这一首歌曲叫做 Grace， 叫做恩典。在这一首歌的 MV 当中

呢是他亲自跑到印度恒河拍摄的，才在那里跟当地的小孩一起跳舞，沐浴在阳光之下。他想透过这首歌告诉所有人，我们不需要向外追求完美，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已经具备了最神圣的力量。一起来聆听藤井风的这首 Grace。

这一次我们星辰乐章的最后一首歌曲即将要带来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藤井风有没有更加的理解了呢？那这个单元的最后想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藤井风的生活哲学，就是把执着、愤怒和骄傲都放下来吧，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什么也没带来，走的时候也只要带着爱离开就好了。无论整个世界多么的喧嚣，只要你愿意放手，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再也伤不了你。所以说最后要送上这首会让人心情好起来的作品，叫做 Feeling Good。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慵懒，也很时髦。藤井风在歌声里面用最温柔的声音对那些坏情绪、坏日子轻轻说了一句 OK goodbye， 他想提醒我们，只要换个心情，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心情变得无比的美好。在这个礼拜日的时间，我们跟所有的压力、焦虑一起 say goodbye， 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Feeling Good， 来自藤井风的歌声。

来自藤井风的歌声 Feeling Good。 今天星辰乐章就带你来去看到藤井风这一颗正在发光发热的小星星啦，希望你对于藤井风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有更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对于藤井风有兴趣的话，不妨上网找一找他的相关资料，来去聆听属于他的声音，还有他的音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6，几个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接台88的弯道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台14甲双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五岭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周边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改走其他的风景区，切勿违停路边，以免影响到了交通安全。那附近的警察呢也会持续加强取缔违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8，来聆听到的是一成儿的歌声，染红的白纸。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台十四甲双向在31到32公里之间，五岭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呢，周边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情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改往其他的风景区，切勿违停在路边，以免影响到了交通安全。那附近的警察也会持续加强取缔违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原本在出口匝道的外路间呢，原本是有一个行人误闯的情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接台八八的弯道路间处呢，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那两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不予离灾，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集贤路以及重阳桥前到三信路口这一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到6月8号的早上7点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有翁，阮上爱骑车，世界来偏芳。我就是天下第一水的碰风嫂。有一天，我骑机车无小心去予车弄着，
1: 你搞安怎？
0: 啊，我脚摔着啊！这时阵，伊石头西骑机车出现在我的面前，
2: 赶紧去甲经过标志查哟。
0: hold 住全场。
2: 你讲吗？台北市天龙路八号面前发生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
0: 将时间、地点、跟车子的种类报给警察。

0: 小姐，我手头塞在一切物件，等一下警察写记录，一定要正确才能签名。
1: 哦，好 man 哦！自从那一年，我爱情都来了。
2: 人生要把握机会，才能得到幸福。启辰机车如遇事故，冷静处理，才能取得最佳救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6:00到7:00的系列歌曲是跟之前的连续剧相关的。在上个礼拜吧，我们在讲的是这个电影的系列歌曲，那这个礼拜我们就来听一听连续剧相关的系列歌曲吧。今天要来带给你的第一首是庾澄庆的歌声，这首歌是《情非得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来自庾澄庆的歌声《情非得已》。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情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舞全线都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另外呢，今天下午的3点到8点，还是由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作时，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会有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这是目前国舞的车流状况。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两个已经排除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后里出口匝道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一位行人误闯的情况发生嘛，目前是没有看到喽。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接台八八弯道的路间呢，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那这个是《海豚湾恋人》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一起来聆听吧。

来自陈芳宇的歌声《爱你》，那这首《爱你》呢，是来自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目前整个天色都已经亮起来了，不知道你的地区有没有正在下雨呢？那宇宙这边是有太阳公公出现的，虽然还是云比较厚一点，但隐约的可以感受到太阳真的已经出来了。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驾驶的话，觉得你的头脑好像有点昏昏的，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除此之外呢，就是白天到了嘛，太阳公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那就会有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出来走走逛逛，如果看到他们要过马路的话，我们这些用路人，我们这些驾驶朋友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过马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让我们来聆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彩虹的微笑》。

来自洪佩瑜的歌声《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是来自2011年的经典台湾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那这首歌是由洪佩瑜演唱，小韩填词，蔡健雅谱曲的一首歌。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蔡健雅的大名吧，她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她也是唱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歌，让大家在 KTV 的时候常常听到，像是我常常听到的就是《红色高跟鞋》这一首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首《踮起脚尖爱》有没有也常在 KTV 上面听到呢？希望今天来六点到七点的系列偶像剧的歌曲能让你唤醒你之前看的这些偶像剧的一些回忆吧。因为有些我自己也没有看过，或者是说没有印象了，希望可以借由这些歌曲来带你走一次，再带你走一遍台湾历年来的偶像剧都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发展，或者是他们的歌曲，让你去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过去的那一段时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2，来看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在台88线东向，在大发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接台88的弯道路间处呢，原本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在后里出口匝道的外路间，原本是有一位行人误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

再来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因是路段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哦。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梁静茹的歌声《情歌》。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玲，问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多云时晴，气温27度，风向不定，风速吹着每小时2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北干是多云时晴的，南干金门目前有雾霭的状况，澎湖现在则是小雨的天气，而东部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方面，目前北干25度，南干26度，金门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1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离岛金门南北干线因本日天气比较不稳定，可能会有延误或是取消的状况。目前南干为不适航的天气，而其他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松山机场的官网以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简单的进行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问您，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两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火力灾。在台88线东向，在大发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接国一入口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

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同样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两则路况报火力灾，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伍佰的歌声 Let's Dance。

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要来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

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早上美丽的阳光，开启充满希望的一天，准备好快乐的心情，一路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与您一起迎接美好的早晨。我是郑怡，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0.2公里冈山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钩绳掉落物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接国一入口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我们同样也是通知处理了。再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88线东向，在大发的路间，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提醒您，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单线双向通行当中，那它的施工时间预计会到9月3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时间呢会是预计到6月10号，再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3: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

0: 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0: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2: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子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8，马上来到09:00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是6月7号，也是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的星期天，对，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呢，不晓得大家今天有什么规划，或者是说今天还有学校举办毕业典礼吗？因为我看昨天好多学校都是毕业典礼哦，先祝大家毕业快乐。

那么时间是早上7:10，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南下12.9公里到13公里之间，林口前的中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有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台北市的莫栅路三段，莫栅国小到万寿桥，莫兴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北市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 Karen CC 的《到底要等多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料理鼠王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算卡通吗？反正就是故事情节很可爱的一个动画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别让任何人用出生定义你，你唯一的限制只有你的灵魂。那么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从小到大很常被教导说我们是来自哪里，我们家是怎么样，我们适合什么，或者我们不适合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做什么行业之类的，好像很多很多时候都会被别人一个框架定义住。这样子久了以后呢，那些别人口中的描述就会慢慢的呢变成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哦。就是可能别人说哦，你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对我很乐观，我不可以有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别人就说啊，你就很悲观，所以就是你好像就不会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就是会被定义住哦。所以呢，这句话就是想要提醒我们呢，出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起点，却不应该决定我们一生的边界哦。真正会限制我们自己的呢，不是我们来自哪个地方，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心里替自己放弃了某些的可能呢？所以呢，如果今天或者是过去的你曾经因为背景、条件、出身而怀疑过自己的话呢，那希望你可以记得，我们不是那些标签的总和，我们是一个还在前进的人哦。我们还会改变，我们会变得更好，变得更想要，应该说变成自己更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呢，在世界还没有替我们下定论之前，就不要替自己下结论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被定义，好好的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215.5 公里园林前的路间，路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0.2 公里冈山前的中线车道呢，有钩绳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84线东向 27.4 公里关田系统。

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半。

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0号。以及台北市汀州路四段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9号的晚上9点钟。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彭正的《为梦向前冲》。

0: 小电动公立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们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冇遮衰啦，打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冇遮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7.4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狗狗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南下在12.7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林口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84线东向在27.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封闭哦，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最近是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上山的管制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养德大道以及巨城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哦。那么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顶湖段就会采单向通行，并且是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是 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晚上五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阿珍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台湾的西南部沿海地区是有下雨的现象，那中部以北地区呢目前是维持多云的状况，那不过海峡附近目前有一些对流云系正在往北部地区移动，所以稍后的话北部地区可能也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可能。那今天因为受低压带的影响，环境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天气比较不稳定，西半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在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大雨或是局部短延时豪雨，整体的降雨几率今天都是偏高的，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今天整体的高温略微比昨天上升，西半部高温是在34到35度，东半部高温是在31、32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会有局部36度左右发生的几率。台东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关系，会有焚风的效应，也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可能，因此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避免中暑。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丁仪，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3，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凤飞飞的《追梦人》。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马上来到48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47.4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前的路间呢，有一辆车子抛锚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十号呢，东向在17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以及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以及台84线东向27.4公里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呢，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开始到早上的11点，都是有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是有进行管制的路段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是放行20辆汽车的。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News 的《迈向未来》。

这首来自 News 的《迈向未来》。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七点呢也是马上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来自李浩伟的《向前走》。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早上8点的对时喽。那么一起收听这首《向前走》。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